8号星期五，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愿大家带着好心情一起向快乐出发。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那银川市今天晴，气温是13度到28度，天气空气凉。石子山市晴，气温是12度到26度，空气凉。吴中市晴，气温是11度到27度，空气凉。固原市晴，气温是8度到20度，空气凉。中卫市呢是晴，10度到27度，空气凉。好，我们接下来关注资讯，来关注五一过去的五一哈。这个五一呢，网络零售额呢突破9亿元。那宁夏五一电商火力全开，假日经济韧性十足。五一呢假期，宁夏消费市场呢热度拉满，全区的网络零售额呢达到了9.08亿元，同比增长了13.68%。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农文旅全力发力，那交出了一份分量十足的假日经济答卷。在系列促消费的与双屏网购节叠加的发力之下，宁夏消费结构呢持续优化，那服务消费呢领跑增长。假期当中呢，实物型的网络零售额呢是5.03亿元，同比增长12.20%；服务型的网络零售额呢是3.78亿元，同比增长15.84%，占比达到41.59%，持续增长高于这个实物消费。那体验式品质化服务型的消费呢成为市场的主引擎，即时的零售表现抢眼，零售额呢达到了2400万元，同比增长26.58%。线上下单，线下速达成为民众消费的新习惯。在过去的假期当中呢，短途深游、反向旅游、微度假重塑宁夏出行的版图，电商平台呢成为客流转化、消费结算的核心载体。那在线旅游零售额呢是1.69亿元，同比增长16.79%。沙坡头、黄河大峡谷、正北浦西部影城等一些景区呢，依托线上预约和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持续吸客。旅游消费从打卡观光转向深度体验，借助电商平台引流，城市与县域客流双增。吴中、中卫、银川的客流分别增长47.77%、28.97%和27.60%。泾原、西吉、彭阳等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客流增速呢分别达到66.65%和55.83%和47.66%。人少景美的小城呢，通过线上种草快速出圈，为一碗美食赴一座城，成为假期真实的写照。寻味出行呢，从配角变主角。那电商平台呢，让深藏街巷的烟火小店被全网看见。数据显示，全区呢，这个在线餐饮零售额呢，1.66亿元，同比增长15.53%。银川大苏苏椒麻鸡、喜悦冰煮羊、吴中国富手抓店呢，凭借电商平台走红，地方特色的餐饮订单呢，同比增长15.30%，烟火气转化为真金白银，住宿市场呢同步升温，乡村民宿、非遗民宿，包括露营住宿等一些备受追捧，住宿加研学加体验的模式呢，激活消费的新潜力。文旅下沉带动农产品上行，宁夏好物呢通过电商飞往全国。假期内呢，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呢是2.73亿元，同比增长12.28%。中宁枸杞、宁夏大米、盐池滩羊、青龙峡的番茄位列区域公用品牌的热度前列，既是游客后备箱的必选，也是线上款。地理标志产品呢依托电商实现品牌与销售的双提升，有效带动了乡村的产业增收。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是 FM 一零三七 FM 九二点八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哈。刚才说到了住宿研学加这个激活了消费的新潜力，那文旅下沉呢是带动了农产品的上行。宁夏好味道呢通过电商飞往全国，假期当中的农产品网络销售呢达到2.73亿元，同比增长12.28%。那中宁枸杞、宁夏大米、盐池滩羊、青铜峡番茄呢位列区域公用品牌热度潜力，既是游客后备箱的必选，也是线上爆款。这个地理标志的产品的依托电商呢实现了品牌与销量的双提升，有效带动了乡村产业的增收。

那政策红利呢持续释放，那智能消费呢迎来新的增长点，第二轮以旧换新的这个补贴落地，三 C 的数码网络呢零售额呢0.1亿元，同比增长11.57%， AI 手机、智能眼镜等一些新品的热销，政策平台场景协同发力，有效激活耐用品牌的消费市场。五一期间，宁夏电商呈现服务领跑，那城乡协同、农文旅融合、品质升级四大特色，那网络销售呢稳中有进，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以数字为桥，以平台为翼，以宁夏正持续将文旅流量那特色资源转化为消费动能，假日经济活力与韧性充分彰显，为全年消费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的，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那演出资讯。毛不易、张碧晨、大张伟、王靖雯呢将在银川开唱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超强的演出阵容，毛不易、张碧晨、大张伟、王靖雯四位华语乐坛的实力歌手齐聚，将于5月23号在贺兰山体育场激情开唱，为银川市民以及各地的歌迷带来一场极致的音乐盛宴。那不用远赴他乡追逐偶像歌声，不用在耳机里反复循环喜欢的旋律了哈。那这场演唱会呢将把华语乐坛的热门的金曲搬到银川的现场，掀起全民的音乐狂欢。此次的演出呢集结了治愈系的歌手、实力唱将、快乐音乐人与原创才女，多元曲风碰撞，兼具温柔抒情、激情震撼与欢乐的活力，那满足不同歌迷的音乐喜好。本场的演唱会呢，毛不易呢将带来多首的经典歌曲哈，这个作品既有耳熟能详的国民金曲，也有治愈人心的小众佳作，那用最纯粹的歌声治愈每一位到场的观众，从消愁到像我这样的人，从一荤一素到无名的人，他的歌声里呢藏着太多人的故事和情绪了哈。这一次呢在爱上银川的舞台上呢，毛不易将用歌声治愈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承包整晚的温暖和感动。实力唱将张碧晨的实力加盟，那凭借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稳定的现场表现，那将为演唱会呢一大亮点。他将带来光的方向、龙等一些那经典的作品，那歌声呢兼具大气磅礴与细腻的深情，舞台张力十足，从影视金曲到流行热歌，那用深情与力量唱响青春，势必震撼全场。快乐使者大张伟呢也将重磅空降，那化身快乐制造机点燃现场的氛围，他将带来倍儿爽、那阳光彩虹小白马，还有穷开心的一些传唱度极高的金曲，用活力满满的舞台，直接热烈的快乐旋律，那驱散所有的烦恼与焦虑，带领全场的观众呢尽情狂欢，解锁银川最嗨的音乐现场。当然呢，原创才女王靖雯呢也将会倾情献唱，以温柔深情的歌声讲述故事，带来善变、沦陷等一些原创的金曲，用细腻的词曲触动听众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以音乐赴一场温暖的相逢。本次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呢将以优质的歌舞台呢呈现出丰富的曲目编排，打造兼具情怀和活力的音乐现场，让歌迷在贺兰山下感受音乐的独特魅力，共赴一场简单这个夏日之约，难忘的夏天音乐之约。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条信息。银川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紧急提醒，那立夏节气哈已至，这个银川各大公园呢也迎来最美的观景季，那满目绿意层层叠叠，各色的花卉竞相绽放，草坪绿地呢绵延铺开，精心管护的园林景观呢与完善的便民服务，勾勒出宜人的舒心的城市生态画卷。然而呢，在美景与人气并存的同时呢，个别不文明的游园行为呢也悄然出现。在银川市部分绿公园的绿地当中呢，陆陆续续发现一些市民的朋友呢私自采挖野菜，攀折树枝，那揪取槐花等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哈。这些行为呢对公园的草坪、花灌木呢以及行道树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伤，影响了城市的公园的这个整体景观和效果和生态的这个功能。据公园的管理人员反映，那因采摘导致的绿化修补会导致公园管理养护的工作量明显上升，在绿地内采挖、踏踩草坪的行为呢可能会导致

土地裸露，那攀枝攀折树枝呢，可能会导致这个树枝断裂，那树形受损，破坏绿地持续生长的修复能力。公园绿地呢是按照整体景观的设计精心养护的哈，每一片的草坪呢，每一棵的花木呢，都承担着这个美化的环境、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的作用。无序采摘呢会导致这个植物损伤甚至死亡，那直接会影响其他市民的正常游园的体验。与此同时呢，这行为呢也存在健康风险的安全的风险哈。这个公园绿化植被呢，日常呢会定期喷洒防虫、防病虫的护药剂。那野菜、槐花长期呢是暴露在户外，那还会沾染上灰尘、尾气、蚊虫、病菌等一些有害的物质。那这些野菜呢、槐花呢，并不具备食用安全的标准，随意采摘食用呢，极容易引发不适，那危害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得不偿失。私自采摘呢绿植呢属于不文明的行为，那更是违规的行为。那城市公园的绿地属于公共资源，归全体市民那共同所有，那共同守护。那随意采摘呢绿化，攀折花木呢，挖取野生的植物呢，违反城市绿化管理相关的规定。在此呢，银川市公园的这个管理中心向广大市民游客发出郑重的文明倡议，请大家文明游园，不踩踏草坪，不攀折花木，不采挖野菜，不揪取槐花，让花草树木呢在自然状态下呢健康生长，把美景留给更多的人，增强法治意识哈，自觉遵守公园管理规定，看到他人呢有破坏绿化的行为呢，希望大家能够友善的劝阻或及时告知公园的管理人员，建议大家呢选择这个健康的休闲方式。大家可以在公园指定区域呢进行游览、运动、摄影等一些活动，与其采挖野菜，不如带上家人欣赏盛开的花朵，呼吸新鲜的空气，这才是最安全最文明的踏青方式哈。每一片绿色呢其实都是来之不易的哈，文明风尚呢需要大家去传承，让我们携手努力，拒绝不文明的行为，共同营造安全舒心文明的游园环境。繁花满园呢，这个需要大家共同去守护，让我们大家一起携手努力，共同营造安全舒心文明的游园环境，一起做美丽银川最美的护花使者。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700元1000份，那银川市又发钱了哈。银川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呢，于2026年5月6号完成了第四期的定期开奖。本期开奖为4月1号到4月15号成功参与过一次开奖的发票，经税务部门核验，最终获得这个获取定开资格的票数呢，共计是79.82万张，中奖名额呢是1000份，中奖金额是700元，经银川市国信公证处全程公证。那这个现这个大家名单呢，可以来自己来关注一下哈，找找资这个公众号。公示时间呢是2026年5月6号到5月11号。那公示期间呢结束之后呢，未被冲红的，而且符合中奖资格的用户呢，奖金呢将于3到5个工作日发放至绑定的云闪付的储蓄卡当中。公示期间呢，对名单有异议的，大家可以来拨打0951-688-9013咨询。所以说大家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呢，开数电发票哈。还有一个好消息呢，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你的五月工资到账了吗？别急，还有个好消息哈，因为五月还没有过完，对不对？五一假期结束后呢，大家都重新回到了各自的岗位之上，那五月的工资这个还要等一等哈。这个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第7条，工资呢必须在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遇到节假日或休息日，应提前在最近的一个工作日支付。那工资呢，至少每月支付一次。那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那因此呢，约定工资支付呢，会在一日到五日的单位五月工资呢，可以提前发好。一些发薪日呢定在月初的小伙伴呢，可能在五一假期呢已经收到了工资，而对一些假期坚守岗位的朋友呢，你的工资可能会多一笔的加班费。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呢，这个加班工资的算法不一样哈，具体大家知道怎么算吗？根据劳动部对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的安排，劳动者呢在法定休假日的工作呢，应对另外呢支付给劳动者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或者日工资标准300%的工资。那如何理解另外支付呢？这另外支付呢，是指劳动者呢法定的休假日呢工资的基础之上，在额外支付不低于3倍的加倍工资。可以通俗的理解说哈，劳动者呢在法定休假日当中上班，收入不低于正常工资的4倍。因此呢，五一假期的这个加班费呢，可以这样来算：五月一号呢、二号法定节假日呢3倍工资，这两天呢是法定节假日。如果用人单位呢和安排劳动者呢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应支付不低于本人工资的300%的哈工资报酬，不能以补休代替加班工资。大家可以来算一算哈，这个你的公司。这个给你加多少？最后呢，小伙伴呢，请大家注意哈，这个我本周六的要正常上班，明天还是上班的哈，大家来关注一下。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曲之后，我们稍后继续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赴宁夏之说。

0: 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早间的8:32，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则旅游信息哈。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到外面去旅行。我们接下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介绍一下胡志明美奈芽庄四飞8日游，那到越南去哈。这个团期呢是5月23号，宁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会带队，特惠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4180元，超划算哈，高性价比的这个团费。这个费用当中要含有签证费，那赠送当地的大礼包自费的项目哈，还有就是需要大家有护照，这个护照有效期呢是6个月以上，那即刻出发。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报名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17695014682，您可以现在先记一下哈，可以先添加微信17695014682，17695014682。这个建议大家加微信哈，获取详情行程的信息。那或者在宁夏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后台回复越南两个字儿，这个获取群二维码哈，你加去之后呢，你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行程的亮点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是宁夏广播电视台的这个主播带队，那电台定制出行，特惠价呢是4180元。当然呢，第二个呢是奢享酒店。

旅途的疲惫，在这个行程当中呢，特别升级一晚五钻美奈海边的度假酒店，那特别的棒哈。其余呢是入住携程的四钻酒店。特色美食部分呢，尝遍越南的味道哈，水果大餐、海鲜小火锅、海鲜大餐、粤式风味餐等等哈。感官盛宴呢特别安排，那甄选超值的大礼包，阳光沙滩海浪是芽庄的标准答案哈。美奈的这个沙丘摩托车、篝火晚会、烟花秀、海鲜小火锅、泥浆浴二选一，一次难忘的旅游体验。那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秘境打卡每一帧都是壁纸，就是大家拍照的话非常非常美哈。美奈呢白沙丘，一半湖水一半沙漠，那非常壮观，这个漂亮哈。方圆2公里左右呢，沙丘是呈月亮的形状哈，沙粒呢非常的细腻，曲线曼妙，沙雾呢随风起，土路呢与沙丘之间呢有面湖，清澈而深邃。湖里面长满了水草和荷花，那称的湖水呢是清雅之极，触手便可以捞起沙丘的一个倒影哈。这里呢是一场看壮丽沙漠的日出，也能够骑着沙地摩托车呢尽情驰骋在渔村码头一样哈。在这呢特别赠送这个冲沙车的体验，如果说自身原因放弃的话，乘坐费用呢是不退的哈。美奈呢还有红沙丘，那这个紫色的晚霞呢和棕红色的沙丘呢，在落日余晖的笼罩之下呢，会显得特别的艳丽的哈，整个气氛呢浪漫至极。红沙丘呢也叫黄沙滩，那距离大海较远一些，在一边是海一边是沙漠的美奈呢，层层叠叠的形成多种的色带，那左手沙漠右手大海，那这个之后呢会前往这个永溪湾当地的市场，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品尝当地的风味美食，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当然呢芽庄也是要去的哈，这个行程芽庄的最美的海滩翡翠湾，踏上这里呢第一感觉就是蓝，天空的湛蓝，海水也是湛蓝的，很明媚，很耀眼，很纯净，那一眼望去呢是无际的这个白色沙滩，人也比较少哈，不用挤。那里呢还有椰林海浪，带大家去体验芽庄最美的私人海滩。芽庄呢还有珊瑚岛，那海水呢清澈透明，那晴朗天气下呢海水呢清澈见底，可以观看到这个海底的美丽的珊瑚，巨大的贝壳悄悄地匍匐在这个礁石上，清晰地感受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和大家融为一体，五指岩一个大自然特殊景观，那耸立在海边的巨大崖壁有一个巨大的五指手印印在上面哈，一种奇特的景观。这里是影帝梁家辉主演的法国情人电影哈，情人的外景地，非常不错哈。还有去胡志明，对，位于越南的胡志明市，得名于越南民族英雄范五老，那这个街呢集中了许多旅馆、那餐厅、咖啡馆，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哎呀，说的我都心动了哈！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在5月23号，说走就走的这个旅行哈，这个价格呢，特惠价呢是4180元，也非常的合算哈。从银川出发到这个越南去游览胡志明。美奈芽庄四飞八日游，那这个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当然里面的行程呢，这个还有这个价格呢，还有签证费，赠送当地的大礼包，自费费用哈。大家可以来添加这个我们联系人的微信，那就是17695014682，17695014682，或者大家可以来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越南两个字，那获取群二维码就可以了哈。好，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200米的赛道国家级的标准，银川这场这个场地呢即将上新。那很多朋友哈非常喜欢轮滑，好消息告诉大家哈，银川专业的轮滑场地即将上新。那200米的赛道国家级的标准，那5月7号位于银川市这个金凤区，这个有一家公园哈，这个银川速滑轮滑场呢正在这个场地面漆的涂装项目呢，计划于本月月底正式建成投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则好消息哈，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其实对于轮滑爱好者呢，其实一直就是比较尴尬的事情，就没有专业的场地，对不对？

对哈，在我们银川市金凤区的毓秀公园，那和大家一起来见面哈。这个项目呢，将于本月底呢正式建成投用，满足赛事和市民的健身双重的需求。那毓秀公园呢，体育配套的设施呢持续升级。那这座专业速度轮滑场地呢建成之后呢，既具备赛事承载的能力，也将成为市民日常健身休闲运动的新去处。这个项目的总占地是7799平方米，严格按照国家级的赛事标准打造，建成一条周长200米的专业速滑的速度滑轮的这个赛道，全面补齐银川市专业轮滑场地供给短板。那该赛道呢，也将成为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那速度轮滑项目的主赛场。那新赛道呢，即将亮相，大家可以带上轮滑，赴一场速度和热爱的约会，对不对？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那国际油价呢即将调整，那国际油价5月4号呢显著上涨哈。截止当天收盘，这个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的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7月的交货呢，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是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那另据每日经济新闻，5月8号24时，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将迎来新的调整。那本次的油价呢，10个工作日当中的统计周期已完成70%。目前呢，油价呢已经处于大幅上涨的态势，上调基本呢已经成定局。预计呢5月6号周期第8个统计日，汽柴油的预计呢上调的幅度呢将扩大至每吨340元和每吨330元。那折算之后呢，92号的汽油呢每升上涨0.27元，95号汽油呢每升上涨0.29元，0号的柴油价格呢每升上涨是0.28元，较前一个统计日呢涨幅小幅扩大至每吨20元。

好，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每人1000元，宁夏这些人可以申报。好消息哈，宁夏一线产业工人、企业在职职工注意了哈，只要你拿你2025年拿到大专本科继续教育这个学历，就能够申请一次性的学历补助，每人是1000元。那什么是求学圆梦行动哈？为深入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那鼓励一线职工提升学历、提升技能、提升收入，自治区总工会教育厅联合开展2026年全区产业工人求学圆梦学历提升补助行动哈。简单的就是说，那职工读书拿学历，工资直接发钱补助，工会哈，这个工会直接发钱补助。那补助的标准呢？补助金额呢？每人一次性的补助1000元，直接发放到职工的个人银行卡，不用偿还，不用报销，纯补贴的哈。那关于谁能够申请呢？必须满足以下的条件哈。2025年取得大专或本科继续教育学历，以毕业证、学信网备案表这个日期为准。第二个呢是企业一线的在职职工、车间主任以及现以下的岗位的辅助岗位职工，含劳务派遣，与单位签订1年以上的这个劳动合同，那必须是宁夏工会会员。那在职期间呢取得的学历哈，那不能申请的是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干部职工。还有怎么申报呢？这个今年全部是线上申报，那线上审核、线上公示，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职工之家 APP， 那宁夏专区哈，所有的初审、复审、公示呢，全部是线上完成，不用跑工会，不用线下排队。那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下载求学圆梦补助资金申领的申请表、审批表。这个大学本科毕业证的照片、学信网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第四个呢是身份证、户口本的复印件，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和任职证明，手写签字的个人申请书，还有宁夏工会服务卡、银行卡的资料。那温馨提示啊，符合条件的职工呢积极申报，及时按照要求提交资料，严禁虚假申领，一经查处，那查实严肃追责问责。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欢迎大家回来哈，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那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一则信息，就是旅游信息。想去海边吹风吗？哈，想不想在这个初夏用不到一部手机的钱去拥抱越南的阳光和沙滩？听好了，宁夏交通广播独家定制胡志明美奈芽庄四飞八日游5月23号震撼出发。这次呢不是普通的跟团游，是由宁夏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的宠粉之旅。特惠价呢只需要4180元，包含了签证费，还赠送当地大礼包和自费的项目哈。只要你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那现在报名说走就走。那为什么一定要跟我们去呢？第一，住得比别人好，特别升级一晚美奈海边五钻度假的酒店，其余呢全是携程四钻，那让大家睡个好觉。第二呢，吃得比别人爽，那海鲜大餐、小火锅、水果自由，越南味道呢是一网打尽。第三个呢是玩得更深度，在美奈左手沙漠右手大海，送大家沙漠车体验。在芽庄呢私藏的翡翠湾，打卡情人取景地的五指岩。4180元去越南过个初夏，那报名电话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添加微信17695014682，17695014682，17695014682，或者呢在宁夏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后台呢回复关键词越南，那加入粉丝群呢获取详情，这个行程哈，名额有限，大家可以拿起手机锁定大家的初夏海岛梦吧。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宁夏旅游广播，那宁夏经济广播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哈，刚才为大家所推荐的

这就是在5月23号，那由宁夏交通广播主持人带队，那这个宠粉之旅哈，去哪儿呢？去越南，在越南呢会玩个8天8日游哈，这个来回8天的时间，测绘价呢是4180元，4180元，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您可以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17695014682，17695014682，在宁夏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的后台呢回复关键词越南就可以了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我今天请的这两个加油站呢会临时关停的哈。由于 G6 京藏高速公路内蒙古乌梁素海那五原服务区、原乌拉山那临河服务区南北区加油站路面的进行改造施工，那故上述的服务区加油站呢需临时关停加油服务哈。为降低对广大司机、司乘人员出行的影响，那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临时停售的时间是5月7号到6月6号，那这个从昨天就开始了哈。燃油补给提醒，那由呼和浩特去往银川或这个延吉七京新高速公路去往乌鲁木齐方向的车辆呢，建议呢在白岩花停车区、西小昭停车区或驶离高速进行油料补给哈。那由银川前往呼和浩特方向的车辆呢，建议在临河新区服务区、西小昭那停车区域呢或驶离高速呢进行油料补给。由 G7 京新高速公路呢乌鲁木齐去往呼和浩特方面的车辆呢，建议呢在青山服务区、西小昭那白岩花停车区或驶离高速呢进行油料补给，那请途经乌梁素海五原服务区的广大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好通行的线路。好的，各位好朋友，以上呢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候和收听。那在最后时间呢，再给大家去播报一下，这个在5月23号呢，这个宁夏交通广播主播会带领大家去往越南的胡志明美奈芽庄4飞8日游，这个由宁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的宠粉之旅哈，特惠价呢4180元，4180元呢包含签证费，还赠送当地的大礼包和自费项目，只要你的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现在报名说走就走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这个4180元去越南过夏天，报名电话呢是添加微信17695014682，17695014682，或者在宁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后台回复关键词越南，加入粉丝群呢获取详情的行程哈，名额是有限的哈，大家可以来约上好朋友、家人，带上家人或者带着爸妈，我们一起去越南去吹海风。好的，各位好朋友，以上呢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护和收听，那祝大家活力满满一整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可爱，口是心非屡教不改，他一倔强我就心软，他的心事我愿一直去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

0: 城、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的
7: 没错。
8: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诉求，深化便民服务。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12366为您服务。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税收连连看节目。本节目是由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支持播出。节目中呢，将由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税务服务工作人员为您解读税收知识，提供纳税缴费服务。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电话是0951-5117-200，微信可以打开公众平台搜索宁夏新闻广播。在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宁夏税务工作人员安文新为大家深度解读政策。文新，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宁夏税务工作人员安文新。
0: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一个主题呢，也是聚焦的是一个企业日常经营中无处不在的一个税种，也就是印花税。那其实呢，无论是合同签订、跨境业务，还是优惠享受、申报缴纳，那印花税几乎是贯穿了企业的各类的交易场景。那其实很多的税务人员和经营者都对它是非常的熟悉的，但是也会有不少的疑问。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留言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如果购销双方没有签订正式的买卖合同，只有订单啊，还有要货单、送货单，那这种情况下还需要缴纳印花税吗？
1: 那这个问题非常贴近企业经营的实际，也是实务中高频易错点。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事项政策执行口径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22号中明确规定，企业之间树立的确定买卖关系、明确买卖双方权利义务的订单、要货单等，且未另外树立买卖合同的，应当按规定缴纳印花税。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其实很多企业都有这样一个就是重合同轻单据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需要去转变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跟您问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同一个应税合同或者说产权转移书据涉及到两方以上的这个纳税人，但是合同里没有明确各自涉及的金额，那这种情况下呢，计税依据应该来怎么样去确定呢？
1: 这种情况同样有非常清晰的政策规定。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事项政策执行口径的公告2022年第22号规定，同一应税合同应税产权转移书据中涉及两方以上纳税人，且未列明纳税人各自涉及金额的，以纳税人平均分摊的应税凭证所列金额确定计税依据。这里呢，有两个关键点必须要注意。第一，计税依据是平均分摊后的金额。第二，计税金额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款，也就是说，如果合同中单独列明了不含税金额和增值税金额、税额，增值税部分不需要缴纳印花税；如果没有单独列明，就要按含税金额计算缴纳。这一点直接影响税负计算，大家在计算申报时一定要注意。
0: 那如果说合同就是签订的时候写了一个金额，但是实际履行结算时候的金额不一样，那这种时候的印花税要怎么样去计算呢？那已经交过了，那多交了能不能退？少交了要不要去补呢？
1: 这个是企业经营中几乎都会遇到的问题，政策口径明确，执行标准统一。那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事项政策执行口径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22号第3条第1款规定，应税合同应税产权转移书据所列的金额与实际结算金额不一致，不变更应税凭证所列金额的，以所列金额为计税依据；变更应税凭证所列金额的，以变更后的所列金额为计税依据。已经缴纳印花税的应税凭证变更后所列金额增加的，纳税人应当就增加部分的金额补缴印花税。

0: 婚后所列金额减少的，纳税人可以就减少部分的金额向税务机关申请退还或者抵缴印花税。在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涉及金额变更一定要留存好合同、补充协议、结算单据等资料，以便后续备查。
1: 所以说我们的纳税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资料留存非常的重要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问到这个问题，就是企业签订这个委托贷款合同是否需要缴纳印花税呢？那具体这个谁又是这个纳税人呢？
0: 啊，这个确实是金融行业企业融资业务高频咨询的问题。委托贷款业务在企业资金拆借融资活动中很普遍，很多纳税人分不清谁是纳税人，谁不用缴税。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事项政策执行口径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22号规定，采用委托贷款方式书立的借款合同属于印花税应税凭证，印花税的纳税人是受托人和借款人，不包括委托人。给大家拆解一下，委托贷款关系中有三方，分别是委托人、受托人及借款人。他们的关系是委托人通过受托方把资金借给借款人，委托人是资金提供方，受托人通常是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借款人是用款企业。借款合同是在受托人和借款人之间签订的，所以受托人属于纳税人，需要缴纳印花税，借款人属于纳税人，需要缴纳印花税，委托人不属于印花税纳税人，不需要缴纳印花税。这一执行口径呢非常的明确，企业在处理委托贷款合同印花税时，注意不要错把委托人纳入缴税范围，避免多缴税款。
1: 哦，那这下大家我相信都应该明白了，委托贷款印花税纳税人不包括这个委托人。那现在呢，其实随着咱们宁夏的企业走出去和外资引进来，也是在不断的深入跨境业务中的印花税的问题咨询量也是明显的在上升了。那在这里要跟您问一下啊，就是跨境业务的印花税具体是怎么样去规定的呢？
0: 这个要依据在境内是否有代理人区分来看。那么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等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4号规定，纳税人为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有代理人的，以其境内代理人为扣缴义务人。境外单位或者个人的境内代理人应当按照规定扣缴印花税，向境内代理人机构所在地、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结缴税款。纳税人为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没有代理人的，纳税人应当自行申报缴纳印花税。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资产交付地、境内服务提供方或者接受方所在地、居住地书立应税凭证，境内书立人所在地、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涉及不动产权转移的，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这一规定呢，方便了境外纳税人履行义务，建议涉及跨境业务的企业留存好跨境合同、支付凭证、产权证明等资料，依法扣缴和自行申报。
1: 听您讲完以后马上就明晰了很多啊，这个跨境印花税的扣缴申报地点政策明确的也是非常的细致的。那在这里有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中小企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能不能免征印花税呢？
0: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3号规定，对金融机构与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这项政策呢，对于小微企业融资难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1: 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政策啊。
0: 嗯，
1: 那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文心的讲解。那从务实的问题、优惠政策到跨境业务等等方面，也是为企业解答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印花税的相关问题。那在这里也是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税收连连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在日常经营和办税中遇到任何税费问题，除了参与税收连连看 还可以随时拨打12366纳税缴。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

0: 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金融公路，在任何世界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还是执着的忘不了从前的事，但我会在九月的某个清晨带你离去。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3: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0: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2: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3: 是清明。
1: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新力打造。
5: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6: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外交部就特朗普访华呼应称，中美双方正保持沟通，细节尚待确认。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当中的基础。多地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市场成交活跃，购房门槛显著降低。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收官，八天累计发送旅客达到了1.59亿人次。广州白云机场 T 航站楼正式关闭，11家航司全部转场 T3 航站楼。上海医保新政落地，患者可以在社区医院购买非重选进口药。多款智能门锁实测出现隐忧，一张打印照片就可以秒开门锁。国际方面，世卫组织称，汉坦病毒涉疫邮轮病例数已经升到了8例。122关税生效首月，每起纳税83亿美元。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高，上涨个股达到了30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全线飘红，欧股开盘目前也是普遍上涨的，原期货大幅下挫，金价出现了上行，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7: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特朗普访华期间合作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件保持着沟通，关于具体问题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林健回应称，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8: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7: 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公司昨天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昨天晚间应询表示，我们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2月，香港媒体曝光台独顽固分子台湾地区内部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亲属在大陆投资并提供政治现金，引发关注。涉事企业上
9: 预期未来会在这个非结构化的环境里面，机器人会逐渐的去具备一定的这种可靠和这种泛化的能力，
10: 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这样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购房整体的压力都是会大大的缩小的。
11: 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贷款套数认定标准也进一步优化，正在挂牌出售的已有住房不再计入贷款套数，为卖一买一的置

0: 家庭腾出了操作空间。此外，焊期条还取消了存量房贷款与房龄挂钩的限制，并放开了异地贷款户籍限制。这些举措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快二手房流转，促进住房消费以旧换新。红山区某楼盘销售经理张明光透露，这个五一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 我们五一前三天其实已经来了2200多组客户了，诚意登记量是比节前翻了3倍多。
0: 江岸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张晶晶也表示，
2: 对我们市场是有很大一方面的一个刺激作用的，像我们这两天的客户量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的。
0: 武汉市住建局数据显示，5月1日至5日，全市新建商品房网签1041套，同比增长105.73%，销售面积12.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3.53%，创下近年同期新高。在珠三角，4月30日，广州也推出碎八条，重点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放宽商转公条件，允许组合贷款。深圳则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与公积金额度大幅上浮。持有深圳居住证的非户籍家庭，可在福田、南山及宝安、新安街道购买一套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上浮170%，个人最高可贷189万元，家庭最高达351万元。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4月30日至5月5日，全市商品住房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某楼盘营销部副总经理林建元也证实，
3: 相较去年的五一的同期呢，有个50%左右的这个增长，所以目前从这个到访的数据来看，就是看房的客户还是非常积极。
0: 江苏多地的政策同样发力，其中扬州自5月1日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政策组合拳效应显著。数据显示，假期期间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今年假期成交新高。某楼盘营销负责人称，
4: 去年5月1日、1日到5日，我们也看来数据，来了120组客户，然后今年的1日到5日，我们来了240组，成交也翻了一个番。
0: 无锡则以人才购房补贴为核心抓手，对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实行分级补贴，大专或技工补贴8万元，本科或技师补贴12万元，硕士或高级技师补贴25万元，博士补贴高达40万元，补贴可直接冲抵首付。政策一经发布即引发广泛关注，来自四川的刘景豪坦言，
5: 然后前几年呢一直在观望，现在房产新政出来之后呢，然后大专生自己补贴8万，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减轻了我们的购房压力，所以最近我们最近都在看房，看中了这边的小户型。
0: 本科学历的孙超也果断从观望转为行动，
6: 因为我是本科学历，可以享受这个12万的政策，本身我还想多看一看，既然有这个政策了，我就想着要不就下手吧。
0: 在多个楼盘现场，人才补贴政策宣传牌被置于显眼位置，销售人员主动引导客户填写申请表。某在售楼盘销售人员李玲，
7: 我们的来访量以及我们的销量可以达到倍数的增加，也是给我们的一个青年购房客户的话有一个很好的信心。
0: 政府也多渠道开展政策宣传，帮助购房者完成申请。无锡市滨湖区住建局局长郭立峰表示，
8: 为消费者做好补贴申请的指导工作和政策解释工作，帮助更多需要购房的市民顺利领取选择购买心仪的房源，在无锡安家落户。
0: 本轮多地楼市新政虽形式各异，但核心逻辑一致，降低购房门槛，释放改善需求，激活存量市场，吸引人口流入。市场反应表明，当政策精准切中购房者痛点，首付高、贷款难、置换堵、人才难安家，市场信心便能迅速回升。而这场由地方主导、因城施策的楼市调整，也正在为全国房地产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与韧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9: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0: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9: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来继续刷新财经新闻。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到了1.59亿人次，同比增长

5.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了4.5%。5月2号装车20.24万吨，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的历史新高。另据统计，今年五一假期5月1号到5号，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到了97.2%，同比增长了7.2%。今天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全部转场至了 T3 航站楼运营。至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第一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呢将启动新的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程。第一航站楼关闭之后，原先到达 T1 地铁机场南站和城际白云机场南站也将暂时无法通行了。目前前往 T3 航站楼的公共交通分有两种方式，分别是乘坐城际铁路和乘坐地铁加公交接驳。白云机场表示，目前的 T3 航站楼国内出港航班为起飞前40分钟停止值机，起飞前15分钟关闭登机口，建议旅客预留充足的时间办理值机、安检和手续。在购买机票之后，可以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APP 等确认航班所在的航站楼，避免走错。5月7号，横琴口岸通关服务迎来了重要的升级，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件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的时候，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仅要通过指纹或者是面部比对，就可以完成秦澳两地边检的查验手续，通关流程变得更加便捷，速度更快，体验更优，为秦澳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目前该服务面向4类符合条件的跨境出行人群开放，包括

0: 少量的残骸落入预定的安全海域。去年的7月15号，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驻留的消耗品、推进剂和应用实验的相关装置物资。工信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互联网业务商用试点，试验期为期两年，在两年的试验期内呢，北京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互联网业务，依托天启卫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互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的智能化数据采集和远程控制。那么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卫星互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一个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互联网业务的商用试验，有力地推动卫星互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信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的商用试验。5月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四名飞艇驾驶员正式获得了民航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实现了飞艇商用驾驶员培养从无到有的突破。学员呢分别来自客户和研制单位，培训严格遵循民航局批准的理论、模拟、实操全链条课程，驾驶 AS700 祥云载人飞艇完成了400余次起降训练，顺利地通过民航局相关的工作组考核。据了解，飞艇商业执照申请人需要先取得飞机商用驾驶员执照，通过理论、口试及飞行的实践考核，掌握飞艇原理、航空法规等核心内容，符合民航局 CCAR-61部规章要求，以保障飞行的安全。上海医保新政5月1号起正式落地执行，新政围绕第11批次国家集采药品医保支付规则进行了集中优化，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在集采药品的外配被非中选药品。同时呢，新政落地之后，上海迎来了新一批的正式消费者。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上午，患有肩周炎又容易皮肤过敏的郑女士，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配到了3盒进口药膏。这款凝胶贴膏是不少患者的常用药。
2: 我因为一直在用这个，只有这个不过敏。我先问了这里的药房，说是有货。
1: 郑女士所购买的这种凝胶贴膏属于第11批集采覆盖的55种药品之一。这次集采有4家企业竞标，3家中选。而这款进口药品虽然因报价较高未能中选，但它并不会因此在医院内消失，因为上海市相关部门要求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中选药品，但同时对非中选药品不采取断药停药的做法，原则上同一个通用名非中选药品的配备比例保持在20%左右。根据新规，只要通用名、剂型相同，医保报销的最高限额是一致的。新规鼓励大家选用集采中选药品，这样报销多，自付少。以这次集采重点覆盖的降血脂类常用药普伐他汀钠片为例，汉辉制药的富利他脂20毫克规格以4.95元中标，而进口原研的美百乐镇未中选，挂网价定为44.39元。按上海医保新政，若选择美百乐镇，医保仅按支付限额支付，超出部分需自付，支付限额参照中标药品测算得出。
2: 上海黄浦区打浦桥街道社区医院药剂科科长张静，
3: 他有一个支付的一个限额，他就要自付的话要38块左右了。
1: 有医生表示，这次调整优化核心是保障临床合理用药，而患者在用药上也会有更多选择余地。
0: 日前，福建省正式宣布全省推行中小学的春秋假制度。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每年的4月到5月、10月到11月，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天数由各地统筹确定。假期鼓励与法定假日衔接，开展研学、文体实践，严禁布置书面作业和学科类补课。政府协同社会力量，提供公益托管，保障双职工留守儿。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奴隶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

0: 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
3: 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大。
4: 阿姨，
1: 大爷，
2: 阿姨，大爷，
1: 您是
2: 我的，
1: 没错。
5: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新力打造。
9: 再来关注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调度之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品及成品半成品进行了转移处置，预计今天基本转移完毕。此外，烟花厂车间发生爆炸时，巨大的冲击迅速席卷周边的村镇，附近村民家中的房屋玻璃破裂，甚至墙体出现了开裂。经排查，共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5户存在相对严重的安全隐患。目前专家团队已经连夜出具具体方案，对受损的房屋进行支撑加固和屋面的防御处理。近日有媒体报道，四川绵阳一家企业被指长期盗用安常河水，直接当作饮用水售卖给餐饮酒店及其他的商户，引发公众对于饮用水安全的担忧。昨天，绵阳市裴城区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确认涉事企业为绵阳市齐普良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目前正在由水利、纪检、公安、卫健、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面的调查，将会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和单位责任，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当地表示将加大巡查执法力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此前，绵阳市的裴城区农业农村局于4月27号称，经现场的查勘，涉事企业在安昌河取水属实，已经责令其停止取水。如今，智能门锁凭借着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不少家庭的一个标配。不过，大家是否想到这些智能门锁也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日前，京津冀3地消费者协会联合开展了一次覆盖20个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的比较实验，结果令人震惊。在核心安全技术环节，例如人脸识别防伪、IC 卡加密、数据传输加密等方面，大量产品存在着安全漏洞。部分低端型号的产品，其安全设置形同虚设，给用户带来了极高的安全风险。那么具体情况，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0: 本次测试覆盖20个知名品牌，价格跨度从千元到数千元不等。多数产品在解锁速度、智能联动、外观设计等方面表现优异，部分高端机型实现接近秒开的流畅体验，但核心安全短板也暴露无遗。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脸识别防伪能力。当测试人员将录入过的人脸信息打印成照片，并由他人持照片对准门锁时，竟有超过半数的面部识别门锁在无任何提示的情况下顺利开启。中家院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智能家居及软件检测中心负责人魏明然指出，

0: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部分厂商为追求用户体验，主动降低人脸识别的判定阈值，
1: 把阈值调得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时间会稍长一些。
0: 另据魏明然介绍，真正安全的 3D 结构光或双目红外人脸识别技术，能够通过立体成像、红外热感、微表情捕捉等手段，有效识别是否为真实活体。但这类技术成本较高，目前仅少数高端品牌采用。除了人脸识别漏洞，IC 卡作为备用开锁方式，同样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在本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配备 IC 卡，其中12款的 IC 卡加密级别极低，仅需一台普通读卡器，在不接触、不拆解的情况下，仅需靠近即可完成信息复制。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用户将 IC 卡与手机钥匙串放在一起，无形中增加了被非法复制的风险。
1: 它是通过这种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
0: 魏明然提醒，消费者若不常使用 IC 卡解锁，应通过手机 APP 或门锁设置界面主动关闭该功能，从源头切断风险。此外，试验还对指纹解锁、数据保密性、图像识别、环境温度等11个项目进行了检测，其中在网络安全层面问题同样严峻。测试发现，有3款支持联网功能的智能门锁，在传输用户账号、密码、开锁指令等敏感数据时，竟采用明文传输方式，未进行任何加密处理。这意味着，只要攻击者在同一 WiFi 网络环境下，使用简单抓包工具，即可截获全部信息，远程操控门锁，甚至伪造开锁指令。测试结果还显示，多数品牌在高低温适配、指静脉识别、智能提醒等方面表现稳定，行业整体体验在提升，但安全水平两极分化严重。低价与劣质产品拉低整体水平。那么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安全系数高的智能门锁呢？消协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智能门锁时，应优先选择正规渠道、有明确技术说明和信息安全承诺的品牌。对于支持面部识别的产品，务必确认是否支持 3D 结构光、双目红外等立体活体检测，谨慎购买仅靠 2D 平面识别、被照片解锁风险较高的产品。IC 卡如非必须，应立即在设置中禁用，若必须保留，应妥善保管，避免与手机、公交卡等高频接触设备混放。同时建议选择具备虚掩报警功能的型号，可在门未关严时自动发出提醒，防止因疏忽导致的安全漏洞。此外，提前了解门锁的应急电源接口类型，并常备充电宝，以防电池耗尽时无法开锁。
2: 最近所谓电动自行车的续航神器，就是胎能加风能增程器，在电销平台热销。那这类产品宣称边走边充，告别续航焦虑，但实测发现呢，不仅增程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着导致车辆自燃等严重的安全隐患。
3: 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打开一些主流电商平台，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此类宣传随处可见。记者搜索发现，相关产品售价从10几元到上100元不等，有的月销量超1000单。
4: 你户外骑行的过程中，就把它插在电动车电瓶的充电口上，只要有光有亮，就能把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
3: 然而，维修人员凭经验表示，这类产品基本没用。专业机构拆解后发现，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和简单电路板，在室外阳光下实测，输出电压仅为2.91伏。
5: 翻一下这个板子。2.91。
6: 其实原则上它这个太阳板确实是在工作，但是会非常非常慢。
5: 对。
3: 产品说明书声称工作电压12伏到125伏，适用各种电动车。但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指出，这样的所谓增程器效果微乎其微。
7: 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 从发电功率来看，其实是不匹配这种能载人的电动自行车的，可能是会更加的匹配更小型的，比方说这个六节或八节电池的那种。

0: 遥控玩具车。像这个扇叶一般是一种塑料的小风扇，能捕获的风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如果我们说期望通过叶片来发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能存在反惯的这种可能的话，那反而是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是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1: 业内人士表示，加装这种飞镖增程器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可能导致车辆自燃。此外，增程器安装在车把上，高速行驶时可能打破车辆平衡，碰撞时还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专家强调，目前电动自行车增程器没有国家标准，私自改装不仅面临200-500元罚款或车辆被没收，还可能导致保险理赔失效。
2: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沙丘皇冠名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
3: 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脑。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2: 中国财经60分，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宁夏经济是林草重点产业之一。截至2025年，我国宁夏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面积达到了6.5亿亩，实现了宁夏经济总产值超10000亿元。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宁夏经济。那今年以来呢，各地探索宁夏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让沉醉的林地资源加速转化为富民兴乡的绿色银行。
5: 在福建江乐，一家食用菌加工企业多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企业将本地灵芝与咖啡深度融合，新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从10年前就开始探索食药用菌产品创新。
7: 真正有竞争力的是把它做成更符合现代消费习惯、更容易被全球市场接受的产品。
5: 在福建邵武，一根黄精也实现了72变，过去只能论斤卖给制药厂，如今黄精可以加工成30多种食品，产品附加值提高了10倍。
8: 以前我们的一个产品，比如说1块钱卖给药厂
9: 啊，
8: 而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如果我们自己开发的话，应该就可以卖10块钱。
5: 在福建上杭县白沙镇，茂密树林下种满中草药，农民傅金香正忙着除草。他告诉记者，他们除了打工赚取劳务费，到年终还有2份收入。
10: 林地租赁我们一年就有6000，
9: 嗯，
10: 分红我们一家6口人，一个人就800，我们就有4800。然后我们自己到这边来打工，我们还可以每个月收入有2800。
5: 这个被大家称为共富林场的模式，5年前这里的林下空间还未被充分利用。 2020年，当地引进中草药公司，通过龙头企业加国有林场加合作社加农。

0: 的模式，让村民以林地劳动力入股，农民有了积极性，企业也安心经营。
1: 在这段时间，四川成都市的金堂县桑叶采摘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农户们忙着将新鲜的桑叶打包装箱发往各地。继续来听报道。
0: 在四川成都市金堂县转龙镇，这里的桑叶采摘期从三月持续到十月，其中三月至五月的桑叶最嫩，这时采摘的桑叶主要用来养春蚕，还能入菜食用。眼下农户们正忙着将采摘好的桑叶分拣打包销往各地。
2: 这边发芽的比较早啊，桑叶比较优质，所以说养蚕宝宝是最适合的。每年三月份开始就会向全国，比如说广东啊、福建啊、江苏这些地方啊供应我们的桑叶。
0: 据介绍，转龙镇栽桑养蚕的历史悠久，如今这里已形成采桑养蚕产出的全产业链，蚕丝被、蚕丝扇等产品受到市场的欢迎。同时当地还整合资源，打造出集采摘体验、技能培训、文创开发等于一体的综合消费场景。
3: 我觉得这个蚕丝被哈盖得还是挺舒服的，所以我也带我们朋友又过来。
0: 目前当地每年产鲜茧达350余吨，带动周边200多户村民栽桑养蚕。
1: 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180.09点，今天收涨了0.48%，深成指报15641.89点，今天收涨了1.18%，创业板指收报于3833.06点，今天收涨达1.45%，北证50指数今天涨幅达到了3.05%，整个市场的成交额达到31683亿，相较昨天缩量了783亿，今天。整个市场上涨个股达到了3500多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先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4: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延续了上攻的态势，那么创业板指呢则是继续创了2015年6月以来近11年的新高。从盘面上看呢，行业的今天的整个板块呢是涨多跌少，那么在这其中呢，我们看到光通信、电子化学品包括广告营销跟机器人的消费电子呢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呢，我们看到煤炭、能源金属呢、石油石化这一类板块呢则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达到了3.16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也是节后连续两个交易日突破了3万亿的一个大关。但今天的3.16万亿的话呢，较上个交易日是缩量了784个亿。从五一假期呢归来以后呢，其实我们看到呢，整个 A 股在外围的一个股市的一个走强的带动下呢，深成指跟那个创业板指呢是连袂的刷新了一个近期的一个新高，沪指呢也是继续走高，那么冲击了一个由于地缘紧张局势冲突前的一个高位的一个区间。那么从盘面上呢，我们看到科技成长股成为了一个节后的绝对的一个主角，那么形态上的量价呢也有所背离，五日均线的乖离率呢有所变大。因此呢，指数在未能有效的补缺之前呢，不排除后市呢还会有整理的一个预期。那么创业板指呢则是整体表现的偏强，冲高回落于3800点的整数关口，科创50呢也是跳空高开，在1700点附近呢遇阻回落，日线呢也是留存了多处的一个跳空缺口，短期的一个技术指标呢是超卖，那么需景气呢阶段性的一个回调的压力。那么整体市场呢依旧是一个结构性分化的一个行情。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当前呢外围市场的扰动呢应该说是逐步的消退，那么 A 股的年报业绩呢披露呢基本也是落地，市场的不确定性呢是大幅的一个降低，那么操作上呢建议是顺势的一个布局，重点呢是把握前期热门行业龙头回调后的优质低息的一个机会。那么科技板块呢凭借一个高景气度依旧是 A 股核心的强势的一个主线。那另外呢，像商业航天、稀缺资源等细分赛道的一个联动走强，板块的轮动呢节奏加快，那么整体表现呢是持续活跃，也可以投资者可以逢低呢可以关注一些优质的标的的布局。
1: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900.51点，上涨了0.48%，深成50指数报3029.19点，今天微涨了0.06%。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收涨1.5%，报26621.08点。今天国企指数收报

8918.13点，收高了1.33%。今天央行开展了27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了992亿。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玉婷表示，伦敦金属交易所在香港批准的一系列仓库存储容量已经接近饱和。LME 去年开始批准在香港设立金属仓库，目前在香港共设有15个仓库，而一年前呢只有4个。目前香港交易所正在探索更多的项目合作，包括期货和人民币计价产品，以亚洲打造一个更为全面的大宗商品生态系统。京东方 A 昨天表示，2026年1到4月各主流尺寸的 TV 产品价格出现了全面的上涨，随着体育赛事和促销季备货的收尾，预计5月主流尺寸的 TV 价格将会持稳，主流尺寸的 MNT 保持微幅上涨， NB 面板价格将会持平。小熊电器昨天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公司暂无和其他 IP 合作的计划。此外呢，近期原料价格上涨会为公司带来一定的成本段压力，通过持续的降本控费，提质增效，实现企业的稳健发展，适时将会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应对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国际方面，目前瑞士和南非相继确认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了可以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蒂斯毒株。世卫组织当天宣布，汉坦病毒涉疫邮轮病例数量已经升到8例。目前英国、美国等国已经对乘坐过红迪厄斯号的本国公民开始了健康检测。最近在世贸组织会议上，成员方讨论了美国关于征收进口附加费用来解决国际收支逆差的议题。美国方面决定2月开始对自所有的贸易伙伴进口的商品征收10%的从价进口附加税，将会在今年的7月24号到期。在122条关税生效的第一个完整月，美国企业支付了83亿美元的关税。从去年3月以来，美国企业支付的关税总额达到了2800多亿美元。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的航空燃油附加费支出达到了50.6亿美元，环比上涨了56%，同比上涨了30%。从航油价格来看，美国3月航油价格相较2月上涨了30%，相较去年的同期上涨了29%。马来西亚央行今天维持隔夜政策利率在2.75%不变，过去2年该行仅调整过1次借贷成本，在2025年的7月降息25个基点。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号表示，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的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络平台遭遇诈骗。最后关注一下国际市场上的行情，欧股开盘目前普涨，德国 DAX 指数目前涨幅达到了2.12%，英国富时100指数涨2.15%。亚太股市收盘全线飘红，今天的日经25指数收涨幅度达到了5.85%，收报于62,833.84点。油价此刻则是出现了大幅的下挫，目前美油报在每桶93美元，布油报在每桶100美元。国际金价也是大幅的上行，报在每盎司4753美元的附近。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0: 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的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生活在这一片泥沼之中，总会有太多的东西羁绊住我们前进的脚步。有人因为体重，有人因为天生的自然卷，有人因为某些糟糕的世俗和准则。说到底，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太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呢，越是在乎别人的看法，就越容易忽视自己的感受，反而变得自卑和怯弱。想要被所有人喜欢几乎是不可能的，想要取悦所有人必定会身心疲惫，想讨好所有人也不一定会被所有人深爱。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那么多人会时时刻刻地关注你，只要我们胸怀坦荡，问心无愧，大可不必事事在意。
1: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断了消息纪念，

在生活当中不要被别人的看法禁锢了你的生活，那些真正喜欢你的人不会因为你一时的怠慢而远离你，而那些讨厌你的人呢，他们总会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轻视你和诋毁你。如果有人会因为你的真诚、你的善良而讨厌你、谴责你，那他们根本不值得你去珍惜。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被一条标准所衡量，别让别人的看法消磨了自己的生命，别用别人的脑子来思考自己的人生。人生还有太多美好的事物等待我们去饱满和润色，哪有更多的心思和时间去取悦他人、讨得认可呢？

1993年，莫文蔚发行了首张粤语唱片，进入到了歌坛，开启了莫文蔚的歌唱之路。一直走来，她也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初心。最近几年很少听到有粤语新歌发行，但坚持发行粤语歌曲的歌手莫文蔚必须算上一个。她是一个敏感的歌者，唱了30多年的情歌，每一首歌都是感人至深。她说每一次开嗓

0: 里，灵魂在深处游荡，你心底，灵魂在深处游荡。
1: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6: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我 的
9: 没错。
12: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

0: 子如了意。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1999年，一张叫做周慧精选的专辑发行，里面那首约定红遍了大街小巷，在当时卖出了100多万张的好成绩。在过去听人说我是听您的歌长大的，周慧会觉得有一些尴尬，是不是自己已经老了呢？如今他已经坦然接受了，他说这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在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周慧又开口唱了约定，仿佛又回到了20多年前。他说19岁将 CD 投递出去时，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谁的青春。人到中年还是要记得歌手的使命，用歌声来治愈大家。

人的崩溃往往只在一瞬间，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大家都在极力隐藏自己的情绪，明明经历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伤痛，却不敢任由情绪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明明已经被生活的种种刁难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却依然埋头往前走。很多时候步入成年人的行列，似乎意味着我们连崩溃的资格和权利都没有，但是请相信，生活是残酷的，但它也是公平的。等到时过境迁，当我们成长的刀枪不入，再回过头来看，当初许多的苦与难都不过是不起眼的绊脚石。那些我们经历过的磨难，每一个濒临绝望快要崩溃的瞬间，都在一点一滴地完整着我们的人生。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也不知道为什么，人总是会对一些事情耿耿于怀，明明知道放下会更快乐，却又始终忘不掉那些人和事。很多时候你以为是真的释怀了，却又往往会因为在某个路口看到某个熟悉的场景泪流满面。我们之所以会活得那么累，是因为心里装太多无关紧要却又极其伤身的人和事了。有些是深感遗憾却又无能为力的过往，有些是心心念念却是拼尽全力又抵达不了的远方。就这样一次次的被情绪折磨，一次次无可奈何，对那些难过的心理关也是时候释怀了。我们应该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在更快乐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如果说黄昏是周传雄重新站在舞台上的开始，那么男人海洋、寂寞沙洲、冷、关上窗、冬天的秘密等等，则是他在这个舞台上最动人的演绎。这些歌曲都在说明着周传雄是一个唱作俱佳的音乐奇才，只是我们依然很少看到他的身影，没有绯闻，没有炒作，认真地进行歌曲创作，这应该是一个音乐人该有的样子吧。他像是一个爱情的观察者，洞悉恋人的分分离离，当旋律响起的时候，仿佛一切都停了下来，只剩下心在静静感受那些让人婉转的音符和歌词。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0: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你看我们俩这个搭档的组合哈、啊，我们起的这个缘由呢，也跟我们中文是息息相关的。你看文飞，我有一个文字哈、啊，就会把它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一起。那武豪呢，其中有一个武字哈、啊，就会和我们中国的一些比如说像武术啊，甚至是这个太极啊、八段锦啊等等相连在一起，那我们就合成了一个文武双全。
1: 嗯，虽然说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需要在每个人都学会武术，不需要这样了，但是呢，其实也是表达了我们中国人对于内在涵养和外在身体健康的一种好的期待了。
0: 动静皆宜嘛、嗯、那我们之前也为大家介绍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文日，比如说为什么会定在谷雨这一天哈、啊、那么新来报

0: 到的朋友呢，也可以再跟你们提起一下，那就是在这个4月20号，也就是我们中国传统节气谷雨这一天啊，也是联合国把它定为中文日的这一天，就是为了庆祝传统节气谷雨，并且呢纪念黄帝史官，另外还要纪念我们的一位汉字鼻祖。请问这位汉字鼻祖叫什么名字呢？
1: 并且他跟这个节气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人好优美的图画。扁担宽，板凳长，扁担上，板凳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你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过河，弟弟说白鹅，鹅要过河，河要渡河，不知是哪鹅

0: 欢迎继续回来，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说到这个，我刚才一直想讲我的家乡话，因为我们在放歌的时候，我们俩讲好说开了话筒之后，我们要用各自家乡话跟大家打招呼。但你知道，我的家乡话就我镇江话嘛，和南京话其实有点像。
1: 南京话和镇江话都属于是江淮官话语系的，而我呢，虽然也是江苏人，但是我的语言呢就不属于江淮官话，属于中原官话，大家听起来呢就会更加的不一样，但是呢也是特别容易听懂的那种。我就来用家乡话跟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是武浩。
0: 其实你们那边家乡话更偏向于普通话，刚刚我们俩也讨论了哈，武浩的家乡话呢就是在那个语音的音调方面可能跟普通话不太一样。你看刚才我听你讲我是武浩，是不是相对来说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就是虽然可能不是特别像哈，大家好是这个吗？
1: 这个说的有点像山东话，确实因为也是离得比较近嘛，所以我觉得各种各样的方言也是特别有意思。而从小对于我来说，我最羡慕的一件事情就是别人掌握一门我听不懂的语言，哪怕它是方言也好啊。
0: 哎，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南通话哈，因为我以前大学宿舍里边有一个同学，他是南通。

0: 人，然后他讲那个南通话跟家里人打电话，我真的是完全听不懂，我甚至觉得有点像那个日语一样。
1: 嗯，加密过的语言，我们之前也在爱上国风当中还跟大家分享过，曾经拍过一部短片，它是用无方言讲的，还是用 AI 讲出来的，也是非常有意思，也可以体现出啊，我们虽然讲的同样都是中文，都是中国话，却有着这么样多的差别，风格迥异。
0: 确实是这样啊。那在今天的中文日呢，我们也为大家说到一下，除了我们中国之外，全世界还有哪些国家在使用汉字啊？说到汉字呢，也是汉语的书写用文字了，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仍然被广泛使用的高度发达的表意文字啊。汉字呢，对周边国家的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也形成了一个共同使用汉字的汉字文化圈。那除了我们国家之外，究竟还有哪些国家也在使用汉字呢？我们细细的说来。
1: 是的，刚刚跟大家我们在上半段提到了很多国家在学习汉语在使用，但是呢其实他们是因为现在发现了汉字的美才开始学习的，而在历史上呢有很多国家就早就学习汉语学习汉字了，并且呢沿用到很久很久之后，现在很多是直到现在还在使用的。首先要说到的这个国家呢就是日本，相信很多人在看日本的一些相关的文字啊或者是语言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字我们是可以认识的，在我们学习外语的时候，学习日语的时候，觉得好像是入门最快的，因为哪怕你从来没有学过日语，但是你看见很多日本的文字，你会觉得特别亲切。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多跟我们汉字是相通的。
0: 是，现如今呢，日本文字仍然保留有1000多个简体的汉字哈。那么除了日本之外呢，韩国和朝鲜也仍然在使用汉字。公元3世纪左右啊，汉字传入到了朝鲜半岛。朝鲜语、韩语曾经完全使用我们汉字来书写哈。那现如今呢，韩国能够写一笔漂亮汉字的韩国人虽然越来越少了，但是因为像朝鲜语还有韩语当中使用了大量的汉字词汇，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么，从2016年4月24号开始，就设立了首个中国航天日。从那天以来呢，随着我们中国航天人探问星辰大海的一次次再出发，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航天强国梦也越发的深入人心。那么，相关的主题包括相关的内容，在今天我们《爱上国风》的环节都会详细的来说到。当然，也一定要穿越到古代，是不是？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在古代究竟有哪些古人，他们也有着属于他们的航天梦。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在2023年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的启动仪式上啊，国家航天局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了中国首次火星探测火星全球的影像图，同时呢还公布了中国向俄罗斯、法国赠送月球样品的消息。探月、探火、中国空间站等等，我们中国航天从出发之日起就是一部不断突破不可能的传奇，而这部传奇需要一代代青年接续书写。所以正如刚才张杰的歌所唱的哈，少年强则中国强。国家航天局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了相关的一些影像图，那么也说到了天问一号任务环绕器当中的分辨率的相机哈，也是在2021年11月到2022年7月，历时了8个月，实施了284次轨次的遥感成像，对火星的表面呢也实现了全球覆盖。那我们的科学研究团队也通过了火星的高分影像，识别了着陆点附近大量的地理实体，还有我们国际天文联合会根据相关的规则，把其中的22个地理实体以我们中国人口数小于10万的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加以命名，将中国标识永久地印刻在了火星大地上。当然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借这样一个主题呢，也要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我们古代民间很多名人的航天梦。说到在遥远的火星啊，祝融号每前进1米就会在地表刻下2个中字，这个独特又浪漫的脚印源于科研人员的精心设计啊。祝融号2个后轮上带有中字哈，行驶的时候呢就会留下印记，那根据字间距他们就可以判断火星车是不是出现打滑等等风险。随着祝融号的行进，火星上已经留下了数千个钟了，那么将华夏神话变成现实，让中国红闪耀宇宙深处。近年来我国的航天事业加速推进，也会越来越多的有我们中国的印记写入太空。那么说到这些彩蛋啊，是比浪漫更浪漫的故事呀。那对于广袤的宇宙，中国古人也有过无数的浪漫想象，而今我们再抬头，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已经将远古神话一一的照进了现实。从前天宫是传说中天地居住的宫殿啊，九重天之上气象万千，那如今天宫是中国空间站，负九天探苍穹，它与蔚蓝星球相望，迎接12名中国航天员先后入住。那么以前相关的一些民间的传说你又知道哪些呢？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让我们共同穿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我们在前面也说到了，你看古人呢，他们对广袤的宇宙就有过无数的浪漫的想象哈。而现在我们再抬头，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已经将远古神话一一的照进现实了。那么说到从前呢，民间流传着嫦娥奔月成仙，玉兔与之相伴，一起居住在广寒宫的故事。那现如今呢，嫦娥是中国探月工程的名字，而玉兔呢，是我们对月球车的爱称。广寒宫则是嫦娥三号探测器落月之后的附近的区域。那附近三个撞击的坑都被命名为紫薇、太薇还有天市。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有五位嫦娥，当然是打双引号的嫦娥哈，相继奔月了。两只玉兔巡视月球，每一次抵达都留给我们的是非常非常惊叹的美好。当然从前祝融是上古神话当中的火神哈，祝我们都知道祝福嘛，那么也指着永远，那么融呢就是光明。现如今祝融是我们中国首辆火星车，它点燃我们星际探测的火种，指引航天人不断地超越自我，逐梦星辰。从前大闹天宫的悟空，如今也是我们国家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而从前追逐太阳的夸父，如今呢也是我们国家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而从前民间神话当中的春之神巨蟒，如今也是我们国家陆地生态系统的探测的卫星。那从前牛郎织女相聚的鹊桥，现如今呢也是我们国家嫦娥四号中继通的这样的一个通信的卫星。那上个月呢，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的任务标识，在其中啊就藏着一只我们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神兽鲲。只见上古神兽身披祥云向上游动，与中国空间站同框呢。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而上九万里，身游银雀诸宫，俯瞰机器蒙蒙也成为了现实。日月安属，列星安辰，古人对广袤宇宙发出的叩问，我们现代的人也正在一一的回应。那么又有着怎样的回应呢？那么古人对月球又有着怎样的遐想呢？我们在待会儿的爱上国风，文飞也会继续的跟你来聊到。

非常好听的一首《悟空》，来自于韩磊的版本。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热血沸腾呢？那刚才在说到我们浩瀚宇宙的内容时，也说到了从前大闹天宫的悟空呢，现如今是我们国家的探测卫星。那么是什么探测卫星呢？如果你刚刚听了节目，想必一定能答出来。那么再说一遍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说到从前大闹天宫的悟空，现如今是我们国家什么探测卫星呢？说到逐梦九天数十载，从东方红到北斗，从天宫到天问，从嫦娥到玉兔，我们中国人把自己的航天梦藏在了这些名字里。当然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悟空啊，我们也继续在爱上国风，来感受中国式传统智慧，探索未知的浪漫。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中国古人有过无数的浪漫想象对于广袤的宇宙，那么现如今呢，其实我们现当下的航天人们也在一一的去回复古人对广袤宇宙发出的叩问哈。那身处天宫，航天员在完成既定任务的同时呢，其实也在向世界传递着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浪漫。他们是太空书法家，在云霄之外笔墨行云流水。执行神十二任务期间啊，刘伯明直接用毛笔写下了大大的理想二字。大家还记得吗？2023年春节的时候啊，神十五乘组费俊龙、张璐、邓清明他们合写了一副春联，挂起了中国节，年三十的饺子也不能少。当然航天员们也是中国民乐家，万米高空奏响传统乐器。在神十飞行期间，航天员张晓光曾经举行了音乐会，把美妙的笛声带上了太空。而神十三乘组进入到太空的时候啊，航天员们的乐器就更加的多样了。王亚平轻抚古筝，一曲茉莉花婉转悠扬；叶光富手执葫芦丝，将月光下的凤尾竹

在旋律洒满天宫。同时他们也是太空摄影家，记录下祖国大地的壮美辽阔。1000多年前，唐代诗人王之涣写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现如今航天员们上到了更高的楼，看到了更美的风景，从想象到看见，这就是跨越千年的浪漫，不是吗？那么我们的航天员们，他们还带着什么样的中国特色进入到太空呢？文飞会继续的跟你来聊到。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2: 芒夏，数香莲，
3: 它是神奇。

0: 这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正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的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已经被别人远程控制，那这个时候一定要进行把卡断网，因为只有把网断了以后，才能从源头上切断骗子对你手机的操控。那如果你这个时候找不到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去取手机的 SIM 卡的时候，咱们可以把这个移动数据还有 WiFi 全部关闭，然后把手机开成飞行模式，这样的话咱们也可以进行一个断网的操作。那第二步呢，咱们就是要立即的去冻结咱们的银行卡。那在这里呢，也呼吁各位听众观众，定制骗局套路深，精准威烈需当心。那骗子呢，可以量身定制诈骗剧本，但是我们只要筑牢思想防线，不贪小利，不透露信息，不随意转账，遇事多核实，多和家人沟通，就一定能识破骗局。那核心思想就是不听不信不转账。那也希望今天呢，大家把所学到的反诈知识分享给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带动身边的人一起提高反诈意识。那全民参与，全民反诈，共同守护好我们的财产安全。
1: 好的，以上呢就是在刚才的时间当中，我们邀请到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新华街派出所的李桂宁警官，跟大家详细拆解了所谓的定制化诈骗的这个骗局的套路啊，也教会大家如何守住自身的财产安全。那以上呢是我们本小节这个上半环节的内容了，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环节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4: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来到节目的下半环节呢，首先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塞上田园。我们首先说到有关于移风易俗的内容，要认识这样的一位主人公，他的名字叫做张志清。那党员带头破陈规，移风易俗幸福家，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彭阳县红河镇河源村，村民张志清家的共产党员户标牌格外醒目，屋内优秀共产党员、移风易俗户等荣誉证书整齐陈列，一张张全家福定格着合家团圆的温馨瞬间。作为一名有着多年党龄的村医，张志清以党员身份践行婚俗新风，用实际行动为乡村婚俗改革做出表率。张志清始终坚守党员初心，带头践行村规民约，主动破除婚嫁陈规陋习。在两个孩子的婚事上，他思想开明，率先垂范。2015年女儿出嫁时，考虑到女婿家庭条件有限，他坚持零财力，不图钱财，只重幸福。2025年儿子结婚，他与亲家理性沟通，最终商定60000元财力，亲家还主动回礼，减轻了子女家庭负担。
2: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我儿子也是一名中共党员，现在也吃他这个一夫一俗的呢。我都想着，我亲家拆了以后，我亲家就很同情党的这个事，人家说

0: 他也是这么想的，说如果两个当时走，啊，人说了6万块钱的彩礼，最后市场再出家了以后，人给我打了10万块钱。两个娃子结婚以后，人家的生活我感觉还是比较幸福的。
1: 如今，张志清的女儿、儿子都已组建幸福的小家庭。每到节假日，一家老小在老家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这便是张志清最快乐的时刻。他更加真切地体会到，带头践行移风易俗，不仅减轻了子女的家庭负担，更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幸福与安宁。河源村是宁夏回族自治区5个婚俗改革试点村之一。近年来，该村以党建为引领，打出制度约束加宣传引导加典型带动组合拳，培育零彩礼低彩礼家庭，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正社风，推动乡村文明建设焕发新面貌。像张志清这样的党员示范户，正成为河源村移风易俗的鲜活标杆，带动越来越多村民转变观念，践行新风，让文明婚俗在乡村落地生根，蔚然成风。
2: 好的，那了解完了移风易俗的相关内容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两化一振兴。说到永兴村的致富双赛道，在吴中市红四堡区柳泉乡永兴村的千亩贝贝南瓜基地上啊，有60多名的村民呢正在弯腰忙碌着，铺设着滴灌包括压苗除草辣椒和红薯的种植基地呢，6台开沟覆膜机也是齐头并进，开沟整地铺膜，工序一气呵成。那劳务经纪人周彩霞就说了啊，以前呢他们是起早贪黑的去别处打工，这两年啊村上产业多了，那他们也不缺活干了，干一天能够挣130块钱的工资。村里开设了田间课堂，大家学完技术就能在产业基地练手，既掌握了种植技巧，也能有了自己干事创业的底气。针对永兴村产业结构单一，村民主要呢是依靠传统农业种植收入薄弱的问题，新一届的村两委换届之后呢，锚定产业兴、农户富的一个发展目标，摆脱了传统种植的旧模式，积极的引进龙头企业，盘活土地资源，走出了一条特色种植的增收路。去年的大禹节水，宁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流转了土地有8000多亩，那采用了现代的设施农业模式，实现了种植、管理、销售全链条的规范化的运作，带动群众获得土地流转费加务工的双收益，让土地发挥了最大的效益。永兴村的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浩就介绍说啊，他们种植了这个贝贝南瓜呢，全部采用的是节水灌溉的方式，每亩能够节水50到60立方米，既省水又能实现土地的轮作倒茬。那通过订单式的种植，成熟之后的贝贝南瓜呢，将直接发往广东和四川等地。依托着高效的节水项目，永兴村呢进一步的优化产业结构，今年种植了3000亩的红薯、4000亩辣椒、1200亩的贝贝南瓜，依托着3大特色产业拉长务工链条，连农带农呢同步发力，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我们了解到村里啊正在建设的地窖，包括加工冷链和技术研发设施呢，都是柳泉乡引进的企业自主投资了2000万元建设的红薯加工车间，预计9月份红薯采收前完工，到时候啊不仅能够实现红薯的常年供应，还能加工红薯干等一些产品。村里创新了利益联结的机制，让农户呢深度参与产业发展，预计年发放工资达到1000多万元。走进永兴村的移民客栈民宿啊，烤全羊的香味呢是扑鼻而来，游客们欢声笑语，孩子在吊床上休闲的晒着太阳，黄米年饭、永兴牛排、汗蒸羊排等一些特色美食呢陆续上桌，游客们呢一边品尝地道的农家美味，一边分享着采摘的小番茄，可以说是烟火气十足。永兴村呢探索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旅游发展模式，整合闽宁帮扶资金等各类的项目资金3000万元，先后提升本村的基础设施，创新主妇变主厨、住房变客房、小院变民宿的3变模式，形成环境引人、美食引人、赛事引人、培训引人的多元引流机制。目前呢，永兴村已

0: 并发展了吃住游乐购一体化的民宿，有12家，打造共享庭院，推动村民的共同发展。同时呢，盘活闲置资产来招商引资，创办了八宝茶的加工项目、乡村振兴学院，通过培训引流呢，为民宿增收了50万元。截止到目前，全村累计接待游客5万多人次，户均年创收3万元以上。2025年，民宿收入达到了55万元。如今的永新村啊，田地里有奔头，庭院里有甜头，争取项目资金改造村内道路，智能光伏大棚，盘活闲置的资产招商引资。村集体的资金呢，从2022年的30万元增长到了去年的92万元，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先后获评了中国的美丽休闲乡村、国家第二批森林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等称号，可以说是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一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有关于塞上田园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再行动的专栏相关内容。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再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6期节目当中。那在校园食品安全方面，法律对于学校、幼儿园提出了哪些制度要求，谁来负总责，要配什么样的人员，定期做什么，在突发事件应对方面，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制定什么，配备什么，定期开展什么呢？学校、幼儿园呢，应当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严格来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食品安全的规定，实行学校、幼儿园主要负责人负责制，配备专职以及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营养健康管理人员，建立落实集中用餐岗位的责任制度，定期组织开展食品安全的隐患排查，保证未成年学生的饮食安全。先记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幼儿园呢，应当结合未成年人保护的需要来制定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包括传染性疾病等一些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的应急预案，配备相应的设施，并且呢，定期组织开展必要的应急培训和演练。我们再来学习一下，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方面，法律要求学校、幼儿园建立以谁为第一责任人的工作制度，要确定谁来分管，要通过哪些形式和家长保持沟通联系，要建立健全什么制度呢？学校、幼儿园呢，应当建立健全以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制度，确定一名负责人分管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明确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构或是人员。学校、幼儿园应当畅通学校沟通的渠道以及家长的沟通渠道，建立健全家庭教育的指导制度，通过教师家访、学校开放日、家长接待日、召开家长会，或者是设立家长学校等一些形式，来加强和未成年人之间的以及这个未成年人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及时的反映和了解未成年人的情况，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工作。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6期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科普宁夏。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要分享到的是科普宁夏了。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服装的颜色选择当中的学问。其实在许多的运动场景当中啊，服装颜色呢是可以起到防护包括警示等等作用的。那么服装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挑选颜色呢？今天我们就从实用性安全性的角度来探究一下服装颜色选择当中的学问。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穿什么颜色的泳衣更加的安全。其实游泳呢是很多人在夏季非常喜爱的一项运动了，尤其是孩子们啊，在水中的安全呢是非常重要的，而泳衣的颜色可以提供一定的安全防护作用。有专业机构啊就开展了一项实验来研究这个泳衣的颜色对于儿童安全的影响。实验在室内的泳池和户外的湖泊当中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包括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在室内泳池和湖泊水当中，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都是最佳的泳衣颜色。这个荧光色的泳衣呢，可以提高儿童在水中当中的可见度啊，有助于家长或者是安全人员看护在水当中的孩子。而白色、浅蓝色、黑色则是不推荐的泳衣颜色。实验当中的这些颜色的可见度非常的欠佳，或者说会和环境混为一体而不易觉察。所以这个实验的结论啊，也同样适用于成年人选择泳衣的场景。我们再来说一说防晒。进入到炎热的夏季了，大家在户外运动当中啊都得注意这个防晒。那面对火热的太阳，大家往往会倾向于选择一些浅色的服饰，会感觉好像更加凉爽一些。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会有比较多的紫外线会透过面料投射到皮肤之上，而颜色比较深的服装呢，大部分的紫外线啊会被服装的面料所吸收，透过面料达到皮肤表面的紫外线呢就大大的减少了。以咱们最常见的运动服装面料就是涤纶作为例子，研究就发现啊，这个涤纶面料的颜色对于防紫外线的这个辐射性能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黑色、藏青色、红色、深绿色、紫色。像黑色、藏青色、红色的涤纶面料，它们的防晒性是最好的。那可惜的是啊，深色服装呢吸引了大量的紫外线，会造成好像服装本身会让人觉得很热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现在呢，有一些这个运动服装啊会采用专业的这种防紫外线的面料，这些面料呢经过专门的防紫外线的加工工艺，能够提供足够的有效的防紫外线的功能。这个时候服装的颜色啊则不用太在意它的这个颜色的选择了哈，只要是防紫外线的这个面料它足够抗打，那么颜色大家就可以自由来选择了。这点呢就是到了夏季啊，蚊子的数量大增了，特别是在晚上。那蚊子成为很多人在外面遛弯啊运动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困扰。因为我们知道蚊子它具有驱暗的习性，穿着一些深的暗色的，比如说这个黑色呀、暗红色呀等等，这样颜色的服装呢其实是更容易来招惹蚊子的叮咬的。而浅色系像白色啊浅黄色啊等等，这样的服装呢则可以减少被蚊子叮咬的概率。那我们说啊，在这个夏季户外的时候，除了这个衣服以外啊，咱们还要用一些防蚊的工具，比如说防蚊的喷雾啊、驱蚊水啊等等哈。那如果说夏季你有户外运动的需求，你比如说要夜跑，或者说要这个夜骑，夜间骑行，这类朋友呢，在城市道路当中啊，咱们选择这个衣服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一些鲜艳的、醒目的，最好呢是有这种反光条的啊，就是有这种反光材质的啊，或者说在您的这个合适的这个部位上贴上一些专业的户外反光带，增加自己的可见性，这样可以防止发生碰撞，提高安全性。
些喜欢户外的朋友来讲啊，户外探险这两年也是越来越流行了。那不同的场景之下，对于服装的颜色也会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丛林探险，那从安全的角度，咱们应该穿着和环境颜色反差比较大的颜色，来提高自己的可见性，避免绿色啊、黄色啊这些颜色。但是从这个生态保护的环境呢，咱们又要尽量的采用和这个环境色相仿的，比如说这种迷彩色啊等等哈。如果说您是进沙漠的话，那咱们要尽量避免选择和沙漠色系同色系的啊这样的颜色，最好选择一些红色啊、橙色啊等等这样的亮色。最后就是冰雪运动了，像滑雪滑冰运动啊，他们的服装选择也是很有学问的。从颜色上来说，应该选择颜色鲜艳的户外滑雪服，比如说红色、橙色、蓝色、荧光黄色等等，或者说是高纯度的对比色来搭配。总结来说呢，户外运动的服装啊，除了要考虑颜色的赏心悦目，那咱也得考虑到不同运动的特点，要根据需要优先选择能带给我们安全的服装颜色。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风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评书36计。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这个计呢是第13计，这个名字叫打草惊蛇。你就听这个名字，你就感觉到这计很有意思。那么这个打草惊蛇它的原文是什么呢？原文是以以叩食，察而后动，富者焉知美也。什么意思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你发现了疑点就应当考实查究清楚，一定要把这事儿彻底弄清楚，情况完全掌握了，你才可以采取行动啊。那么在没有掌握这个情况之前，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要反复侦查追究，而后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是发现隐藏之敌的重要方法。这要解释这个原文就这么解释。那么所谓的打草惊蛇呀，这个本意呢就是说因为打草而惊动了隐藏在草丛里的蛇。那么在这个山林里生活，这个人都知道啊，特别是在这个靠山依水啊蛇常出没这个地方，哎，这个山村里啊，人们走在这个杂草丛生的山路上时啊，总是拿这么一根棍子，一边走呢一边用这个棍子打击这个杂草啊，啪啪打。为什么呢？如果这个草里边有隐藏的毒蛇，那么这个蛇就会被这个草动这个声响吓跑了，赶紧逃走。

0: 那么如此一来呢，走路的人就避免了被蛇咬伤的危险。那么作为这36计之一，打草惊蛇，它是一种谋略，它告诉人们，在没有明确敌方兵力行踪和意向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地发起进攻，而应当弄清楚敌方主力情况的时候再做计划。那么仔细说来，这个打草惊蛇这个计谋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呢，指的是不要对隐藏很深的敌人轻易采取行动，以免被敌方发现我军的意图，从而占据主动权。那么另一方呢，指的是在战争中采取佯攻、助攻等方法打草，是故意的惊醒敌人，让这个敌人采取行动，而我方呢，则事先埋伏，是一举歼灭敌人。要说这个打草惊蛇，这里边可有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有一场战役叫中途岛之战。哎呦，这个中途岛之战那是有名的。什么名呢？是以寡敌众的成功战例啊。那么也是太平洋战争的重要转折点。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颇有意味的小插曲，打草惊蛇。哎，这蛇真就给惊了。1932年5月下旬，当时的日军呢，是秘密派出大中型航空母舰8艘，战列舰200多艘啊，光这个战机就700多架，是由这个海军大将山本带领，是浩浩荡荡的奔赴这个美国的海军基地，企图啊是一举摧毁美国太平洋军事力量。这太吓人了，可以这么说，当时日本这个海军力量那在世界上是赫赫扬名的。那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就接到国防部的敌情通报。哎呦，尼米兹啊吓了一跳啊，他非常担心呐、日军是几乎出动了全部的海军力量啊，那可以说杀气腾腾。而美军的短时间内可以动用的只有3艘航空母舰、70多艘战列舰和200多架战斗飞机，那这个力量是哪有用这计的？咱不如来个将错就错，真的就把刘备招做女婿吧，刘备好歹呀也算上英雄啊。哎呦，孙权一听摇摇头说，那怎么行啊，刘备已年过半百呀、而我妹妹正28少年，黄花姑娘啊。哎，这时国太一摇手，我可不管这些，我明天要见见刘备，如不合意你们处置，若是我合意了，他就是我的女婿。就这么第二天在甘罗寺相见，结果一见刘备，老太太相中了，刘备呢真就成了江东的女婿了。诸葛亮不就是使用了打草惊蛇之计吗？啊，用那些士兵上外边去抄出去，那就是打草。这个惊蛇惊的是谁呀？惊的就是窝太呀、一旦窝太出面了，这事儿就成真的了，对吧？这动静越大越好，这假的也变成真的了。这就是诸葛亮用的这么一计打草惊蛇。那么再后来呢？再后来更惨了，这周瑜陪了夫人又折兵吗？说这都是三国时期的真事儿吗？就把周瑜弄得啊那么愚蠢啊那么混蛋，实际这都是罗贯中先生啊笔下啊演绎出来的啊，真正历史上绝不是这个样子。那么大个周瑜那还了得吗？是不是？好了啊，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啊，孙一就为大家讲到这儿，咱们下一集继续36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8: 大爷，
6: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 的
6: 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评书36计，咱们故事继续。上一集我们讲第13计，打草惊蛇啊。那么打草惊蛇呢，原意啊是抓蛇者为了容易发现蛇，是故意的拨动草，惊动那条蛇啊，那么诱使它出来而进行捕捉。那么在军事上是指通过反复侦查，确定敌人的意图，找准对方的弱点，从而引蛇出洞加以消灭。在这个军事史上啊，这些案例太多了，我就说一个啊比较著名的，就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苏德战场这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打的是异常的激烈，那太残酷了。说为什么这么残酷呢？它与这个地名有关系啊。希特勒为了摧毁苏联人民的意志，

向世界人们展示我德军强大。这个城市不是以你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吗？我一定把它拿下，一定把它占领了。我占领了你斯大林格勒，这是以你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那在苏联老百姓里头，那个心里头，那就很容易把这个意志给摧垮了。老百姓怎么想？你看完了，领袖的城市都没了啊。那么斯大林怎么想的呢？拼死也得保护住这座城市啊，这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怎么能让你德军占领呢？我怎么向人民交代，让世界人怎么看我？说我们太无能了，连斯大林格勒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城市都让人家给占领了，这还了得？那可以说斯大林格勒那就是第二个莫斯科，所以斯大林下了死命令。哎呀，真是惨不忍睹啊！有一部影片大家都见过，《兵临城下》，真实的反映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说句良心话，这座城市打到最后也不能叫城市了，没有一栋完整的楼，没有一个完整的建筑物，一片瓦砾，一片废墟啊，就拉锯战那两下啊，你进去他出来，他去你出来啊，死伤无数，特别是这个苏联军队那后边敢死队啊，架着机枪冲啊，那战士往前冲，说顶不住了，回来回来，后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一梭子，一倒下就一片的。所以那些军人呢非常可怜，往前是德军，往后是自己屠杀部队啊，而且枪支匮乏，两个人一把枪，一个人拿枪，一个人拿子弹，拿枪那个死了，拿子弹那个把枪捡起来继续往前冲，这是真实的历史。所以斯大林格勒战役那几乎是两下把主力部队全都投入进去了。那么德军呢也调动了东线所有兵力啊，对斯大林格勒实施了围攻，那基本上都红眼珠子了。那么就在两下杀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此时啊，在离这个斯大林格勒400公里之外，有一位著名的红军将领叫瓦杜丁啊。这个瓦杜丁啊，此时正带领部队在外围顽强的阻止了德军进攻之后，迎来了短暂的休整时机。那么而没有突破这个瓦杜丁防线的德军在原地也驻扎下来，开始修筑工事，丝毫没有再有进攻的感觉。和这个斯大林格勒相比，这里的战斗啊已经变得不那么惨烈了。这两军对峙，哎呀，瓦杜丁一看这德军怎么事儿，这是啊，不打了，停到那儿了，修筑工事，这有点不正常啊，非常不正常。他把一些参谋都叫过来了，就问大伙儿什么意见，大伙儿你七言八语。最后瓦杜丁觉得这可能是德军的缓兵之计呀，目的就是拖住他瓦杜丁的部队，让他这个部队没法前往斯大林格勒去支援。就这股德军部队的目的就是这么个目的啊，拖住你瓦杜丁。这瓦杜丁将军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开始啊严密地分析这个局势。这个局势很严峻的，如果调部队去救这个斯大林格勒，德军势必从背后追击，这样反而把敌人引进了斯大林格勒。但如果按兵不动呢？按兵不动，那只能看住

前边这几个敌人呢，啊，那又中了这德军的圈套，人家就把你拖住了，对吧？这可怎么办呢？眼看德军大批大批的调动兵力，啊，使这个斯大林格勒危在旦夕，而瓦杜丁这伙部队却去不了。最后，瓦杜丁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来个打草惊蛇的战术，以迫使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将援兵抽回。那么在瓦杜丁将军的指挥下，这时候红军们就开始采取战术了。白天呢，这个飞机呀，哎，就在这德军的上空盘旋，夜里呢也来往德军这个军营投些炸弹，不断的实施骚扰。一开始啊，这个举动并没有引起德军多大的反应。几天之后，这德军呢被搅得不行了。怎么的？他睡不着觉，他不让你睡觉。白天来了，哇，飞机飞；晚间，这德军刚要趴在被窝里睡一觉，咣咣几个炸弹，那边炸死好几个。你这觉怎么睡？你说，一会儿一拉防空警报，一会儿一拉防空警报。你说晚上睡不好，白天也不敢出来晒太阳，整天躲在掩体里没法动弹。哎呦，闹成这个样子！但奇怪的是，这德军并没有大规模的抽调兵力。哎呀，瓦杜丁一看这个德军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索性就组织了一次真正的进攻。他呢派这个部队就绕到了德军的背后，在一天晚上突然向德军发起进攻，并迅速的占领了德军后方的阵地。这个德军没有摸清楚苏军的作战意图，加上连日来红军飞机不断的轰炸，便以为啊，这红军真的要从后方阵地实施战略总攻，于是就立刻报告给前线总指挥，说这个红军要从我们这后方实施反攻，请火速调兵增援。那么这个总指挥呢，德军的总指挥根据种种现象，就断定红军的真正意图的确是从背后反攻，就急急忙忙从这个斯大林格勒抽调了大量的兵力前来应战，而守卫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就是苏军部队，趁机发起了真正的反攻，就保护住了斯大林格勒。这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最后取得了胜利。那么通过这个战役，咱们再仔细的分析分析打草惊蛇这一计的精妙之处。那么首先呢，这个蛇呀一般是隐蔽在草丛中的，要发现蛇是吧，这个前提就是得打草，打草是为了惊蛇而做准备。如果这个地形不利，或者没有足够有力的工具去打蛇，那么即便这个蛇已经暴露在我们面前，也要暂缓行动，以防蛇跑了失掉机会。那么这里边要说什么呢？在这个打草惊蛇中啊，这个草与蛇是性质完全不同而联系又其紧密的两种事物。这个蛇怎么的？依靠草进行隐蔽呀。这个草是蛇的保护伞呢，如果有敌情，草可以及时向蛇传递信息，因此这个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蛇这个敌人的同类。那么我们打草惊蛇的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计策的精妙之处。一是惊出这个蛇，当前方道路不明的时候，那么如果通过打草或者投石子儿制造点声响，敌人呢误以为我方已经进行到了跟前儿，就会主动出击，结果呢却

暴露了自己，这是一种间接的侦查方法。那么二是惊醒蛇，世界上的事物互相都有联系的，互相有影响，触动其一，往往就会牵动很多相关的事物。那么另外呢，就要辨清敌方行动的真伪啊，切不可盲目行动。敌人常常会采取啊虚张声势的方法来迷惑我们，以试探我们的行动意图和这个目标轨迹。我们完全可以从敌方的攻击力度来判断我方是否已暴露。这里边啊再说一个案例，这个奥赛罗的故事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故事曾让很多人凄然泪下啊。原因是什么呢？是奥赛罗误中了他人的奸计，那么被人的打草惊蛇错杀了爱妻塔斯特蒙娜，导致自己也悔恨自杀了，这是个悲剧。那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呢？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这个奥赛罗打败了土耳其人呢、啊，回到了塞浦路斯后呢，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追捧，这明星大腕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那么卡西奥，这个卡西奥因为在战斗中非常能打，就受到了这个奥赛罗的喜欢，他就任命卡西奥为副官。结果呀，此事引起了一个奇官叫雅格的强烈不满，这个雅格就对这个奥赛罗怀恨在心，决定找个机会要把奥赛罗除掉。雅格的计谋之一是什么呢？是先蓄意挑起罗马贵族，罗马贵族罗德里奥和这个卡西奥之间的争斗，然后呢让卡西奥醉酒失控，拔剑误伤前来调解的总督蒙塔诺。那么当奥赛罗想了解情况时，这个雅格是恶人先告状啊，把全部的过错都推到了卡西奥身上。奥赛罗很生气，就把卡西奥给降职了。卡西奥十分懊恼，便向这个雅格求援。那么这个别有用心的雅格建议他呀，求助于奥赛罗之妻是台斯特蒙娜，通过台斯特蒙娜向奥赛罗求情。这个毫无戒备的卡西奥以为雅格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于是就赶紧去找这个台斯特蒙娜，向台斯特蒙娜表示自己一定改过自新，希望台斯特蒙娜向奥赛罗求情原谅自己。那么与此同时，就在这个时间，这个雅格又去见这个奥赛罗，暗示奥赛罗，你老婆台斯特蒙娜和这个卡西奥关系不正常，他俩有男女作风问题，对你不忠。奥赛罗呢对这件事半信半疑啊。那么而此时就在这么个光景，正半信半疑的时候，那么这个台斯特蒙娜恰巧前来替这个卡西奥求情。哎呀，这无疑就让这个奥赛罗证实了自己的妻子和这个卡西奥关系密切，肯定不正常了，否则你怎么会来为卡西奥求情呢？啊，这还了得吗？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啊。但有一点，这口气咽不下去啊，顿时啊，这个奥赛罗是怒火中烧，他把他老婆塔斯特蒙娜为他擦拭额头的手帕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那么这个小手帕又恰巧被雅格的妻子艾米莉亚捡到，雅格一见手帕立刻想出了一条嫁祸于人的毒计，他把这手帕偷偷地放在了卡西奥家。那么卡西奥以为手帕是自己情人的，便保存了起来。那么随后呢，这个雅格就找到了奥赛罗，向这个奥赛罗说呀，说我有这个卡西奥啊和你老婆台斯特蒙娜行为不轨的证据，

0: 一是呢，我呢听到过卡西奥在梦中呼唤你老婆的名字，哎呀，那家呼唤的啊。二是我见到卡西奥手里有你老婆台斯特蒙纳的手绢。这些谎言不仅没有被奥斯罗识破，反而让他更感觉到这是真事儿的，所以他就失去了理智了。而就在这么个光景，这事儿也该着倒霉，他的老婆又来了啊，又来为卡西奥求情。那么奥斯罗呢就跟媳妇要这手绢，哎，当初我给你的手绢呢，可他媳妇台斯特蒙纳怎么也找不到这个手绢，奥赛罗就将媳妇狠狠地羞辱了一番，并且不允许他做任何解释。滚！台斯特蒙纳满肚子委屈跑了出去。那么这个雅各又使了一毒计，这小子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暗中呢安排这个奥赛罗偷听他和卡西奥的谈话。其实啊，他们谈的只是卡西奥的情人，而这个奥赛罗却误信为这卡西奥的情人就是他老婆台斯特蒙纳。特别是当这个奥赛罗隔着窗户看到卡西奥拿出自己妻子的手绢时，就那手帕，他对台斯特蒙纳的不忠更确信无疑了，立刻狂奔回宫中啊，不由分说就把正在睡觉的爱妻给掐死了。那么事后这个真相彻底水落石出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这让奥赛罗是万分的悔恨，他不能原谅自己对妻子所做出的一切，绝望中他为了向爱妻这个台斯特蒙纳谢罪自杀身亡了。那么在这个故事里头，满怀仇恨这个雅各啊，狡猾的以台斯特蒙纳为草来惊动奥赛罗这条蛇，并引蛇去咬这个卡西奥，从而达到了自己阴险的报仇目的。这个打草惊蛇玩的可太狠了。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呀，在这个生活中啊，我们身边有很多阴谋诡计啊，就像草丛中埋伏已久的毒蛇一样啊，经常将无辜者伤害，正直者因此而受到牵连。只有将这些阴谋诡计探明或揭露，才能保护无辜及正义之人。而探明这些阴谋诡计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打草惊蛇。那么大多数心怀鬼胎的人往往都和做贼一样终日惶恐不安，我们呢将虚张声势和谨慎防范有机结合，就完全可以终止啊这些打草惊蛇的阴谋诡计。好了，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就讲到这儿啊。那么下一集我们继续36计第14计，你就听这名字就感觉到很神秘，它的名字叫借尸还魂。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的西北风光。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城市。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

0: 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2: 正在发生。
1: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那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8: 大爷，
7: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 的
7: 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11: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偶尔
12: 干嘛？
11: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12: 哼，他们看得明白吗？
7: 哎，
12: 咱们西夏陵呈堂放松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7: 应该吧。
12: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看懂了吗？
13: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7: 你看，他们都懂的。
12: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13: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5:34，不对，17:35，也欢迎各位能够在每天的下班路上，或者说即将下班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准时来收听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狗狗。各位好，我是孟非。其实这个点哈，我们到了这个季节，说此时此刻是傍晚，都略显得有点早了，对吧？你看我们昨天下午应该是下了班之后6:30以后才开始往懒山公园走出发，到达懒山的时候已经是6-7点多了。那个时候其实太阳就等着进了大门，爬上了那么长的那么大的台阶，再到这个山顶之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太阳还在。所以其实我们的开场白可能得要换一换了，这都不是傍晚时分了啊。反正下班早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可以更开心的来听着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回家。那准备下班的各位好朋友，也不妨可以来去好好的选择一下，或者说听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为自己的下一次出行来做一丝丝的考虑和储备呢。而说到了出门旅行，哎，我们这两天从昨天开始跟大家就关注到了一件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事情，因为5月23号由我们宁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来带队，哎，开启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旅行，依然是我们带着爸妈去旅行的活动内容，带着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去哪里呢？去胡志明、美奈、芽庄这样的一个4-8日游的行程。那全程会有我们宁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跟随大家一起出发，那也相信这次的旅行一定会留给大家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吧。好，我们来说一下整个的活动这个团期的时间，5月23号出发。所以呢，这两天其实咨询的朋友会比较的多。首先大家都会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价格方面。这次的价格是非常之划算且性价比很高的，4180元。那这4180包含什么呢？包含有签证费，那么还会赠送当地的大礼包，自费项目也会涵盖在内哦。只要您有护照，就是护照是有效期6个月以上的朋友们，那么就可以来取出。出发了。还有啊，这个如果说想来报我们这个团，然后您得先找到您的护照，看看有效期是不是6个月以上。如果说这时间不够的话，那决定报名的朋友，那就赶紧咱们去这个重新去办护照的这个事情哈，就千万别耽搁了。那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通过一个微信号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我们也会拉大家进群，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进行更多的分享。那么这个微信号是17695014682，17695014682。还有一种方式来进群，那就是这个关注我们宁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越南这两个字，发送越南这两个字，就可以来获取我们这次行程的这个群里的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进群了。本次行程呢，首先我们说到的是主播带队，也是我们的电台定制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特惠价4180元，奢享酒店，治愈旅途的疲惫。酒店的这个内容是怎么样安排的呢？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特别升级一个晚上5钻美奈海边的度假酒店，其他的时间呢，大家都会全程来入住携程4钻酒店。另外，特色美食，尝遍越南味道，这也是我们在整个越南这次的行程当中大家比较关注到的一个部分哈，可以去好好的吃水果大餐，还有美味的海鲜小火锅啊，海鲜大餐以及粤式风味餐都在等待大家。

想象一下，有阳光，有沙滩，有海浪，还有甄选的超值大礼包，我们可以在芽庄好好的去放松和玩。那么美奈呢，还有沙丘摩托车、篝火晚会、烟火秀、海鲜小火锅，以及泥浆浴或者 SPA 来进行一个二选一的选择。

放松一下。总之全程来讲的话，都会是一次非常独特的、特别的、难忘的旅行体验。那各位收音机旁的这个朋友们，哎，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也不妨可以来去考虑一下要不要跟随我们一同出发呢。尤其是收音机旁正在这个快要下班或已经下班的我们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有没有觉得平时没有时间去带着陪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出去旅行，那么这次可以把叔叔阿姨交给我们，我们带着他们一起出去玩啦，那就可以来为自己的家人去考虑这样的一个行程，也不妨可以通过我们的内容去了解更多。那我们刚刚说到的关注宁夏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越南两个字，大家呢就可以去看到我们整个这次行程的一些整个全程的一些具体的安排，大家可以来去进行一个考虑和选择。那么当然我们说到行程当中都会涉及到哪些内容呢？首先我们说到美奈这一个地方呢，会涉及到两个沙丘，一个是白沙丘，一个红沙丘。白沙丘这里呢，白沙丘这里呢是一半湖水一半沙漠，就仿佛跟我们的沙湖还蛮像的，但是也非常之壮观哈。方圆2公里左右，沙丘都会呈现一个新月月亮的形状，沙粒很细腻这个在土路与沙丘之间会有面湖，清澈且深邃。

所以呢在这里呢可以去看一场壮丽的沙漠日出，哎，也能够这个骑着沙地摩托车去尽情的驰骋在渔村码头。这里呢会特别赠送给大家的一个项目呢，就是冲沙车的一个体验了。那如果说这个觉得自己的身体原因做不了的话也没有关系哈，当然这个费用是不退的。再来说说红沙丘，紫色的晚霞与棕红色的沙丘在落日的余晖之下，哎，那显得更加的艳丽了。这个氛围那不是一般的浪漫哦。其实红沙丘还有一个名字，它叫做黄沙滩，距离大海是比较近的，就是一边是大海，一边是沙漠的美奈啊，那层层叠叠就形成了多种的色带。哎，想象一下，左手沙漠，右手大海，之后呢还可以前往永兴湾的当地市场来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品尝地道的风味美食。那离开美奈之后呢，我们要去到的下一站就是芽庄了。芽庄这里呢会有最美的海滩，就是翡翠湾。踏上这里的第一感觉就是哇，那天空真的是湛蓝湛蓝的，海水也是湛蓝湛蓝的，总之就一眼望过去那就是无边的白色沙滩。人很少哦，一点都不拥挤，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那去海边的人太多了吧，并没有，有椰林有海浪，还能够体验芽庄最美的私人海滩哦。去过了海滩，我们还得要上岛呀，芽庄的珊瑚岛。哎，这里呢海水清澈透明，晴朗的天气之下那海水可是清澈见底的哟，能够看到海底美丽的珊瑚，巨大的贝壳，清晰的去感受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和你融为一体。而五指岩这是一个大自然的特殊景观了，它呢耸立在海边的巨大岩壁，有一个巨大的五指的手印在上面，那相当之奇观。那这里呢是这个当时梁家辉还主演的一部法国电影《情人》，这部电影的一个外景地哈。当然还可以去看一些这个古建筑，哎，比如说建于公元7到12世纪之间的建筑，有这种吴沟窟的味道，但是规模那就小很多了，雕刻也没有吴沟窟那么的细致，但是还是很有文艺范的。我们再来说说胡志明市吧，返老五街。这里呢是位于越南的胡志明市，这条街道集中了许多的这个旅馆呀、酒店呐、餐厅啊、咖啡馆呐，还能够品尝到当地的特色小吃。同样呢一定要去感受西贡最著名的地标建筑，那就是圣母大教堂了。它呢是在西贡市的中心，是最热闹和繁华的所在。这个建筑老神奇了，因为它使用的是红砖建造。这个红砖很厉害的点是什么呢？因为当时这红砖可全部都是从法国运过来的，那都已经，哎呀，

这么久远的时间过去，色泽依然还是很鲜明的，红砖。还可以去看一看浓厚的法式风格的邮政大楼，这个建筑是建于19世纪末，法国人的统治时代，属于重要的文化遗产了。漫步中心步行街去打卡市政厅，这是胡志明市的政府大楼啊，是一座具有也是浓烈法国风格的建筑。市政厅其实只有二层两层，线条很简洁，屋顶呢也是红色的，外墙是黄色的，总之这个颜色也是饱和度相对比较高一些啦。看建筑风格的话也还是不错的。好吧，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开始的时候来跟大家简单的去分享了一些有关于我们5月23号这个出发的带着爸妈去旅行这个胡志明美奈芽庄越南的四非八日游的行程的一些主要的亮点特色在里面。感兴趣的各位呢可以来去添加微信进行咨询了解，17695014682，17695014682，或者呢在宁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这个添加关注之后呢，来回复这个越南两个字，发送越南这两个字，就能够去获得我们整个的一些具体的活动的链接的信息，大家可以去详细参考，也能够进群来做了解。再次强调呀，我们本次的这个行程费用是4180元，那是非常之划算的，它呢是涵盖了签证费，还赠送当地的大礼包自费项目哟。那所以呢，宝宝们，你的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就可以来选择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啦。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来跟大家听首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更

好的，朋友们，欢迎各位能够在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来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我们要继续跟各位去不同的城市逛一逛，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啦。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到哪里呢？其实到了这个季节，我觉得也不是到了这个季节，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讲的话，尤其我们西北人来讲的话，那如果说想要出去旅行的话，那么一定都愿意要去亲近大海，对不对？这一趟海边能够让自己这个完完全全的放松下来，那也的确我们离海好遥远呢。而说到了海滨城市，那相信有很多比较热门的一些城市都在大家的考虑范围之内，或者说各位都已经去过了。比如说那海南自不必多说嘛，厦门啊、涠洲岛呀，包括青岛啊、大连啊、烟台呀等等等等哈，那都是各有各的特色。那我们今天哈，其实要来跟大家推荐的这座城市，它不仅是一个沿海的老城，低调很多，而且不管是看海也好，还是历史人文，那都非常值得大家多一些时间的停留。它就是咱们国家唯一以皇帝来命名的城市——河北秦皇岛。

那说到秦皇岛，其实这也是一座伴随了一些争议的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主要的争议它的来源点是哪里呢？就是那个网红景点阿那亚。相信很多朋友应该知道吧，阿那亚大名鼎鼎的一个存在。很文艺且浪漫的，有着足足文艺范的阿那亚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乌托邦，真的是可以这么说。当然也是很多人眼里的大坑吧。那总之我觉得或贬或褒，那总之不管怎么样，其实旅行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很个人很有自己主观考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它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喜好。那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我就是喜欢这种文艺范儿的地方，我不去考虑别的，我只去考虑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建筑，有哪些文艺的文化方面的一些内容有所呈现，那有的话那我就很喜欢。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那都没个什么玩的，就只是待在那一个地方有什么意思呀，等等等等之类。但我们不做任何的评价，这个就看各自的喜好啦。但是想请大家说哈，秦皇岛那可远不只有阿那亚这一个打卡点的存在。因为这座三面环海的城市能够常年挂在咱们北方的度假热门之上，其实要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加有魅力一些。首先，这里是全球避暑名城了，即使是在最热的盛夏，这里呢也不会超过30度。它呢地处内海渤海之滨，没有大风大浪，夏天也没有酷暑。北部呢是燕山山脉，就挡住了北边的寒风，冬天也不是特别的冷，总之这里气候宜人哦。当然这里呢还曾获得中国最美海滨城市啊，有天堂之城的美誉。它呢还拥有咱们中国北方并不多见的沙滩与大海。100多公里的海岸线，那可全是天然沙滩啊，海滩之一，浴场遍布，小鸟温柔，还可以去泡着温泉看大海，无限的海景都能够满足你对于大海啊，海滩之一，浴场遍布，小鸟温柔，还可以去泡着温泉看大海，无限的海景都能够满足你对于大海的所有想象。那当然秦皇岛还有很多美丽的风景，我们只不过这时段哈，我们的时间有限，就先不跟大家聊了。我们稍后在下半场的时间里，我们再慢慢跟大家去分享这座适合度假的城市吧。朋友们，我们稍后再见啦。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

0: 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延迟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

0: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星星不说话呀，
6: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5: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7: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5: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7: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8: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5: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8: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9: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10: 我是星宿四。
11: 我是星宿二。
12: 我是
13: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4: 去哪儿了？我怎么看不到？
5: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9: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15: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5: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5: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

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8:04，也欢迎各位能够在此时此刻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的下半场我们继续来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也继续跟大家分享推荐秦皇岛这座城市。我们在上半场收尾的时候来提到了秦皇岛，因为它沿海其实不只有大海，还有很多真的是非常美的山水秘境。我们就来说说其他的一些自然旅游资源吧。旅游度假之外，秦皇岛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光环，但其实常常也会被忽视。这里呢是全国唯一以皇帝来命名的城市。相传啊，秦皇岛当时是因为秦始皇东巡到这里而得名的。哎，你看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这样的。那秦皇岛呢，还是中国第一个由官方来开埠的港口，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世界最大的能源输出港。不知道大家还对2008年年初的那场雨雪冰冻在海南方的雪灾还有印象吗？大秦铁路和秦港海运其实当时就成为了雪中送炭的生命线。那这个初夏，我们其实也不妨可以来找一个时间去秦皇岛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吧。北戴河，秦皇岛的颜值担当，当然这也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沿岸的海岸了哈。悠缓漫长的海岸线之上，它呢分布着沙质非常之细软的缓坡海滩，海水很清澈，盐度适中，所以呢这里呢也是天然优良的海滨浴场了，非常之适合大家找个假期去疗愈度假。来吧，我们看看在北戴河附近都可以有哪些地方去打卡。首先就是鸽子窝公园了，没错，是一个公园这里呢是观赏红日遇海、万鸟翔集的绝佳去处，所以说白了就是在这里看落日、看夕阳，然后看鸟。没错，在这儿啊，你能够看到400多种鸟类在空中翱翔，它们就仿佛是被时间或者说特定的季节所去吸引的。那当然其实这个时候就不是候鸟了，因为这些鸟类太喜欢秦皇岛的这个位置，喜欢北戴河了哈。每到夏天的清晨，大家还会要去看一个奇观是什么呢，叫做浴日。浴就是沐浴的浴，日太阳啊，那就日出时分，你会看到太阳慢慢的升出海平面，从海平面给跳出来，那水中的倒影就化身成了一缕灿烂的金光，就像是一条非常辉煌的海上之路。哇，那感觉或者说那个颜色太美了。好，我们刚刚说的叫做鸽子窝公园哈，那接下来说到的第二个公园，它的名字有点长，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你可以说到酒吧公园就知道了吧？没错，这里呢就是北戴河夜生活的标杆了。你能够在这里围着火堆跟朋友们一起来，听乐队、蹦野迪。当然，其实这里的魅力远不止晚上那么简单哦。白天你能够看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建筑，比如说碧罗塔、热气球，还有清新的蓝白色建筑。总之，在哪里就这些地方，任何一个地方，那一出手，随手一拍就很出片了。到了北戴河，怎么能够不去玩海呢？怎么能够不去玩水呢？所以呢，北戴河的中心浴场老虎石浴场是一定要去的。这里呢非常适合家庭出游。那如果说想去避开下午的这种大批的人潮的话，那建议大家可以早上稍早一点吧，就上午吧，你可以在这里踩着海水去散散步，走在细软的沙滩之上，那也是相当舒适且惬意的吧。旁边的中海滩路其实很适合骑行尤其是在傍晚时分，那种粉蓝色相接的天空跟海面，包括有成群的海鸥飞过啊，怎么着都得感慨一下吧。好，我们说完了北戴河，再来说一说很多朋友都不熟

记得或不了解的南戴河。没错，南戴河没有北戴河那么声名远扬，但是呢，这里也有碧海，有蓝天，有浪花。这里呢，超级小众却榜上的度假区蔚蓝海，叫蔚蓝海岸，这里可是被称之为亲民版的阿那亚哦。可以算是阿那亚的一个平替嘛。好，长达2.8公里的黄金海岸线，海水也是很湛蓝清澈的，沙质细腻，所以非常适合日光浴和海浴。面朝大海，你能够看见延伸到海里的栈桥，栈桥的左边能够看到远方的灯塔，往右呢是海里的秋千，所以呢，很文艺，很浪漫。我们登岛了，去暹罗岛啊！这里呢有比《千与千寻》里更加刺激的海上缆车，这是一个不通巴士、没有地铁、也不能够开车的小岛哟。进岛的缆车全长1000多米，它呢是慢悠悠的带着大家，哎，就这么从海面上轻轻的划过，吹着海风，是不是？这个场景也挺特别的。好的，其实到秦皇岛，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去赶景点啦，就觉得哎呀，这个景点也得去，那个景点也得去。它其实从南到北狭长的海岸线，骑着车呀，或者说你在海滩漫步，就足以能够享受到大海的温柔一对啦。好，我们说过了海，再来说说咱们的历史和文化。这座近海连山之城，这个。秦始皇呢来这儿入海求仙，曹操呢在这儿写出了《观沧海》，有天下第一关啊、钟鼓楼等等等等吧。小小的一座古城，真的需要大家慢慢游、慢慢逛，你能够逛很久的。在秦皇岛，一定要看下天下第一关——山海关。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经历了百年风雨的洗礼。行走在斑驳古老的城墙之上，让人的思绪仿佛也穿梭千年。山海关的关城与长城相连，600多年的历史哈，真的是处处都印刻着时光的痕迹。那大家可以在街巷当中慢慢的走，能够看到街巷两侧，都是明清时期风格的建筑，包括这个在十字大街中央的钟鼓楼，还有呢就是已经被辟作民俗博物馆的王家大院，都会让大家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吧。其实不同于海滩上去哦，或者说沙滩上看到的海，大家可以在老龙头的那个入海石城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相对高度的一个地方去看海，那你能够看到海浪滔天。其实我们习惯了看海，就是一定要这个脱了鞋，光着脚踩在沙滩上，哎，这个能够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其实在制高点也是非常之不错的哈。这里能够看到的海的样子，或者说能够看到的视野也是绝不相同的。那再来说说岛上的慢生活吧。其实每一个到秦皇岛的人都会被他的慢生活所去感染。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到了这里之后呢，你可以去亚洲占地面积最大的野生动物园，在这里能够近距离的去接触东北虎、非洲狮等等这些珍贵的动物啦，能够看到它们或慵懒或休闲惬意的身姿，还能够看到火烈鸟、羊驼啊，还能够亲自去喂长颈鹿。哎呀呀，那鲜红鲜红的、火红火红的火烈鸟，颜色好美呀！当然还可以去西港花园，这里呢，这个是啊开孵地站的始发站。那么秦皇岛的历史其实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你能够看到老房子、旧铁路，所以在这里其实也是很出片的一个地方，它比较的有历史的这种沉淀在里面吧。

我们最后再来说说秦皇岛的美食好啦。这里呢融合了东北味道的美食文化，人均不到50就能够让你吃到扶墙出，品种多样，海鲜吃不停哦。山海关的魂锅啊，那是一定要吃的。它呢其实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东北的酸菜白肉锅，但是呢是以海鲜为主的啊，为主料，煮出来的白肉肥而不腻，哎，丸子呢也是香嫩爽滑，包括冻豆腐，哇，那真的还是不错的。靠海吃海嘛，那所以到这儿了一定要吃辣炒海鲜。提示大家，这可不是一道菜啊，它是一种总称，你就不管什么香辣皮皮虾呀，啊，这个炒狗虾呀，生蚝啊，啊，等等等等，就麻辣鲜香的味道总会吸引你的停留。最为过瘾的吃法就是从那个食堂路的市场，哎，大家到这市场里去逛一逛，你直接买上几斤螃蟹啊，皮皮虾啊，这个蛤蜊，哎，然后找个饭店去加工，可以水煮啊，用汤来做面条，那也相当之新鲜的。那到了秦皇岛，晚上是一定要去各大夜市逛一逛的，像这个燕大小吃街呀、刘庄夜市风情街呐、秦皇小巷啊，那一排排的小吃可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所以呢，这个夏天已经到来了，也是可以去玩水玩海的一个好时节了。不管是自己去放松，还是全家度假、亲子嬉戏，哎，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好吧，那就是我们这一时段先来跟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值得建议大家可以去考虑打卡的城市秦皇岛。好吧，我们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更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里呢，再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那我们在5月23号即将带着爸爸妈妈们一起来开启的带着爸妈去旅行，我们有一个越南胡志明美奈芽庄4费8日游的行程，现在已经开始来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报名啦。各位呢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去关注一下。再次强调，我们的这个发团日期是5月23号。那整个的价格当然得下来跟大家说一说了，4180元每人，也是非常划算且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费用了，包含有签证费，还有赠送当地的大礼包自费项目在内哦。那只要您的护照是有效期6个月以上，那就可以来去及时报名了。那当然，如果说大家觉得看一下护照，觉得我这日期都快到期了，来不及了，那个不够6个月，但我也想去，该怎么办呢？您就得现在抓紧时间来咨询，或者说赶快去重新去办一下护照了哈。只要赶在5月23号之前，都还是来得及的。那报名的方式哈，或者说想要去了解更多关于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微信17695014682，17695014682，添加这个微信，可以这个跟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来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宁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去在关注之后，发送越南两个字，那么回复越南这两个字，就能够获得我们整个行程的一些具体的安排哈。那我们简单的再来跟大家梳理一下，8天的时间里呢，我们都可以分别做什么。那首先呢，第一天呢是在这个大家要飞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来集合，共同一起出关这个海关出境了。那首先我们会飞到越南的这个南部第一大城市胡志明市。那么早第二天的行程，早餐之后呢，集合就可以乘车前往美奈去进行游览了。有白沙滩，有红沙，叫白沙丘和红沙丘。红沙丘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称呼叫做黄沙滩。因为这里距离大海比较近哈，这个一边是大海，一边是沙漠，还能够去赶往这个永溪湾当地的市场来体验一下风土人情，品尝当地的风味美食。行程结束之后呢，入住的是永溪湾的度假酒店。第三天呢，我们是会在早餐之后乘船前往这个乘坐玻璃木船来出海，那水田一色，透过船底的这种观景玻璃，可以近距离的观赏

不会哦。那第四天呢这个会开始有趣的连导游，游船呢都是统一大小的，一条船大概坐40个人左右那各个小岛之间的乘船大概几分钟到20分钟不等，大家会在船上来去用餐，体验越南的风味，还能够去登珊瑚岛在这里看清澈透明的海水去看海底美丽的珊瑚、巨大的贝壳等等等等。游览之后呢，乘船前往珍岛，这里呢也是一个自然风光美丽的小岛哦，你可以在岛上躺下来晒晒太阳，在观景台上一览芽庄海滩的美景，返程的途中呢还可以去观海燕岛，这是第一岛哦，这个岛是不登岛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燕岛它其实是因为岛上生活着大量的海燕而命名的。那第五天呢，我们就会游览五指岩，这是一个大自然的特殊景观它就是耸立在海边一个巨大岩壁，有一个巨大的五指的手印是印在这个岩壁之上的。那随后呢会前往这个天衣女神庙，这里呢是一个公元七到十二世纪的一个古建筑了，它的感觉风格有点像什么呢？其实有点像吴哥窟，只不过那规模要小很多啦。那第六天呢会在这个要前往范老五街，这里呢是位于越南胡志明市集中了许多的旅馆呀、餐厅啊、咖啡馆等等，来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感觉不一样的风土人情。那第七天的时间里呢会前往这个圣母大教堂，这里也是西贡最著名的地标建筑了，位于西贡市中心，非常热闹和繁华的所在还去参观浓厚法式风格的邮政大楼、市政厅。第八天我们就可以来去跟随按照大家的这个飞机的航班就能够返程回家啦，这是我们全程的一个安排。那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请各位还是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方式哈，首先添加个人微信1769501468217695014682加微信来咨询更多内容，或者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越南就能够获取链接了。当然本次行程呢是由我们宁夏交通广播的主播来带队，电台定制出行特惠价4180元，想要出发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了解咯。好的，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嗨 GoGo 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哦对了，明天不是周末，明天是要正常上班啦，各位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咯。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

0: 险，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
1: 保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

0: 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

0: 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2: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3: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4: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碧红。
2: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5: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2: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5: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2: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5: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6: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
5: 听众朋友们，您去过咱们密云区西翁庄镇的尖岩村吗？这个小村庄坐落在北京密云水库旁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非常值得一游。2022年，尖岩村入选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成为全国闻名的最美乡村。可是，就在10年前，村里可不是现在的样子。2012年，尖岩村的乡亲们还跑到镇政府去请愿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7: 说行吗？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好吗？
8: 你快拉倒吧！
9: 小镇长，
10: 你说了算了，
8: 叫你们头出来，要不我们就走。
9: 小镇长，出来！
11: 我们也出来！
7: 刘长甲，怎么又是你啊？啊，你们怎么还没完没了？
8: 还不让我们跟镇长说的说的？
7: 你这什么话呀？尖岩村经济困难，我们都理解。
8: 还不让我们跟镇长说的说的？
7: 你这什么话呀？尖岩村经济困难，我们都理解，这不是一直在给你们想办法吗？
8: 你闭嘴吧！你说了不算，把你们管事的叫来。
9: 办不了，
11: 也不能
9: 了。让镇长出来，
11: 我们也去了。
7: 好好好好，
9: 出来！
7: 你们别喊了啊！我这就去请示领导。
12: 别请示了，群众都这么大意见了，小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7: 镇长，我这不是怕您担心吗？这个刘长甲没大没小的，
12: 这我是镇长，什么没大没小的？咱披着这身官衣儿，就得为老百姓办事儿。
13: 老镇长来了，老镇长来了，
14: 镇长，
12: 老镇长，
8: 哎呦，老镇长，哎呀，您可出来了。我们没活路了，哈哈！我那几亩地呀，又要被那帮水库的人抢走了呀！我跟我爹要吃不上饭。 办了？
12: 刘长甲，姐别哭了，怎么又是你啊？啊，你小子有什么事啊？你爹最近怎么样了？
8: 镇长，我爹还那样，病床上呢。我这回来找您呢，是真有事儿。我们村这回啊，是真没活路了。你到镇子里走走看，我们十里八村的啊，就我们村为保水做的贡献是最大的，可就属我们村最穷。想当年1958年水库移民的时候，我们村二话不说就给咱密云水库腾地儿啊，是不是？
11: 没错
10: 没错
14: 没错没错。
8: 北京城里那倒是喝上水了，可我们村呢啊，我们都喝西北风了。
7: 刘长甲，你这什么话呀？ 啊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自从水库移民后，镇里每年都给你们村想办法搞副业，怎么叫你们喝西北风了啊？你还是贫困户，村里镇里还重点照顾，你怎么还带头闹事啊？
1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王秘书您少说两句吧啊。这些年呢，这尖岩村确实为了咱们首都的保水做了不少贡献，但是做贡献的不是你小子。这水库移民你赶上了吗？我姥姥家就是尖岩村的，1958年我都没赶上。
8: 什么？您就咱尖岩村的？
12: 那当然了。
8: 那您更得帮我们了。我们没赶上水库移民，可是我们是水库后代呀，我们有困难您得管。
10: 得管。
12: 是
10: 得管。
12: 要说咱们尖岩村老百姓生活搞不上去呀，这镇里头谁着急他也没我着急。谁不了解情况，我也不能不了解情况。密云水库那就是咱首都的一盆水，尖岩村为修建水库那是做了大贡献的。我知道
8: 我们村1958年为了修水库，良田都给冲了，家底儿啊都给冲掉了。本来以为啊，这网箱养鱼致富啊，镇上又说了啊，要维护水库生态被叫停了，养牛养猪都不行，说是要保护水源卫生。那我们能干嘛呀？
12: 是啊，这些年镇上给想了不少的办法，可是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些年咱们尖岩村为了水库做的贡献，我作为镇长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8: 老镇长，要不然您到我们那儿当村主任去吧。嘿，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呀。
15: 对，
16: 是
17: 带头的就行，
15: 带头的就行。
17: 赶紧换个主任吧，
15: 怎么弄也不行。
7: 你想得美，镇长是一镇之长，能去你们村当村主任吗？
12: 要是组织上需要，我也能去。不过，镇里的事儿确实也多，我暂时还真脱不开身。要不然这样，啊，各位村民呢，你们也别担心，我呢。已经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合格的村主任人选，带领大家伙致富，好不好啊？我打包票啊，这个人一定能够解决咱们尖岩村的致富问题。我要给大家伙啊派个能人带头把咱尖岩村治理好。
10: 真的？
15: 真假的？
17: 太好了，
15: 别忽悠我们。
17: 这行。
12: 小王，我自掏腰包，你去供销社给村民们每个人发一箱鸡蛋。乡亲们，咱们安心的回村吧。啊，过不了几天，这带头人新村长啊他就上任。
15: 这又要有新村主任了、
17: 啊、行吗？
18: 能信吗？
19: 走了穿红的，来了带绿的，反正发鸡蛋似的。
15: 对，先给鸡蛋。
10: 先说的，对，
15: 有鸡蛋就
10: 给鸡蛋。
7: 哎呦，这尖岩村的祖宗们可算是走了。老镇长，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有村主任人选了？
12: 当然了。
7: 嗨，我当您是搪塞他们的。
12: 说什么呢，老百姓不能搪塞。
7: 那您打算请谁去尖岩村啊？
12: 这个呀暂时得保密，你下午呢跟我去一趟镇幼儿园。
7: 幼儿园？干嘛去幼儿园啊？
12: 去了就知道了。

0: 子们特意排练了一首小心情要送给咱们王老师，祝王老师退休愉快。
1: 哎呦，真好真好，谢谢大家，谢谢小朋友们，谢谢孩子们。
0: 哎，王大姐，您看那不是镇长的车吗？镇长不会是来参加您的退休仪式了吧？
1: 哎呀，镇长是我老乡，我们都是尖岩村的
0: 啊。
2: 哎，王大姐。
1: 哎，吴镇长，你也是来参加我退休仪式的？
2: 是啊，我这掐指一算呐，您退休了，应该干点正事儿了。
1: 什么？哎呦，吴镇长，我都退休了，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的正事儿啊，就是享受退休生活。
2: 哎呀，不急不急，王大姐，我看你现在还年轻得很嘛，那享受的事儿啊，咱可以先放放。哎，咱自己家的事儿，你可得管啊。
1: 什么？自己家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2: 这不上午咱们尖岩村的村民们又来镇政府闹了。
1: 啊？又闹了？都谁呀？
2: 还有谁呀？就是那几个贫困户呗。
1: 刘长甲。
2: 嗯。
1: 哎呦，我老听我妈念叨他，这孩子呀还是我们家的表亲戚呢。
2: 是啊，咱都是当年打尖岩村一片考出来当干部的，你说看着老乡们受穷，这您不揪心呐？
1: 哎呀，吴镇长啊，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真是一咯噔啊。这尖岩村的学校教育一直上不去，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啊。咱尖岩村搬出水库那么多年了，可就是富不起来，咱俩这老乡啊做的也不称职啊。
2: 可说呢，实在是太内疚了。这不嘛，我就想到了弥补的办法。
1: 啥办法呀？你赶紧说说呀。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呀想请您出山做咱尖岩村的村主任
1: 啊。哎呦，我的吴镇长，哎，你这也太高看我了。做幼儿园的园长我还行，做村主任那我可干不了。不行不行。
2: 哎哎哎，王大姐
1: 啊，
2: 这可是咱们的老家呀，你能眼瞅着咱老家这么受穷吗？您这些年帮了多少尖岩村出来的乡亲们上学务工啊，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我都看在眼里了。您看您现在退休了也闲下来了，回村子里头发挥发挥余热，你就当是替我去的还不行吗？
1: 哎呀，吴镇长，这你看我这也业务不对口啊。不行不行。
2: 王大姐，您这个幼儿园园长能干得好，那小皮孩子多难管呢。 啊当个村干部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像当年您父亲对不对，那就是村里头的老党员呐，是带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为保水做出了贡献的。您现在也是老党员了，我看肯定能行。
1: 哎，我以前呢老听我爸说，本来啊村里的田多好啊，咱尖岩村号称北京的小延安呢，可是后来迁走了，到了水库边上的山旮旯里，是地也变薄了，面积也变小了，村里这几十年呢变着花样的想折呀让大伙致富，可就是跟不上形势，还是这思想眼界呀不开阔。
2: 是啊，你呀可不是普通的幼儿园园长，您是得过全国大奖的人，有眼界有能力，这都是国家认可的，又是打咱们尖岩村里出来的，还有情怀有情分。这村主任呐，我是思来想去还就是您当最合适。
1: 真的？
2: 真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你说我一男的退休晚还几年才退呢，您先退了，您先去干着去，要等我退了我接您班儿，您看行不行？
1: 那我就试试。
2: 哎，对，试试。你看老子说过嘛，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感觉呀治一个村子和治个幼儿园差不多。你说那小朋友小孩子吃饱了穿暖了，他

0: 就不闹情绪了，对不对？哎，咱村那些乡亲们，那不比孩子们更好沟通，更好管理啊？
1: 哎呀，是啊，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呀，还真勾起我的思乡的心情来了。从尖岩村出来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在外面忙的，这退休了，也该回去看看了。哎，
2: 刘长甲，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
3: 哎呀，哎呀，你打我！我这政府不能打人。
4: 刘长甲，你别讹人啊！谁打你了？你这不是自己倒下的吗？刘长甲，你不能耍赖啊！退耕还林是咱们水库区的政策，你私自开荒破坏森林植被，影响水库区水源的涵养，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3: 我卖力气开荒种田，碍着谁了？村里地不多，养不活我。我自己想办法，怎么还有错了？我吃不上饭，上你家吃去啊？你干嘛？
2: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找你们村干部去。
3: 你找镇干部我也不怕，我刚打镇上回来。
5: 长甲，你怎么回事啊？刚从镇上回来你又跑这儿闹来了？几位同志，真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
4: 哎，你是村主任吧？你快好好管我这事儿吧，下午我们再过来啊。
5: 哎，好嘞好嘞，你给我起来起来。
3: 我不起来，你又不是村主任。你这个傻子，村主任当不明白，让人家撸起来了，这拿我这儿撒气。
5: 你再给我胡说，你信不信我抽你？
3: 你来呀来呀，刘玉良，打呀。
5: 你信不信我拿铁锹一锹拍死你？
3: 咱俩从小打到大。
5: 行了，你不起来。
3: 你这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落选主任打我出气儿啊。哎呦，
6: 住手。
5: 你是谁？
3: 哎呦，可来说理的了嘿！这位人儿，一看您就是城里的，您是明白人。这小子是村干部，之前还当过村主任，被人撸下来了。哎呦，打我这出气！
5: 你再胡说，抽你信不信？
6: 住口！
1: 你们两位小朋友，乖啊，别打架。
7: 谁是小朋友啊？
1: 说错了，说错了，是大小伙子。哎。你是叫刘玉良吧？
5: 是啊，您是哪位啊？我应该叫你阿姨。哼，
1: 我叫王淑平，是来这里上任的村主任兼书记。
5: 哦，原来如此啊！您好，您好，您好。上午啊，我就接到镇上的电话了，正说要去接您呢。您看，又遇到这小子闹事儿。哎呀，哎呀，这真是给您耽误了。
3: 哎呦，新村主任。哎呦，遇到旧主任。
1: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你这小同志可太不乖了。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刘长甲吧？哈哈，你的大名我可早有耳闻哦。
3: 哎呦，您认识我呀？
1: 嗯，
3: 那这感情好了。我这问题呀，您给解决一下吧。这地块啊，我辛辛苦苦的开荒给开出来的，镇上来了些什么搞水利的一二货，非叫我给平了。你说，我这不这白费劲了吗？对不对？这怎么给点补偿吧？
5: 您别听这胡咧咧，这乱开荒本来就是犯法的，没给他扭送到派出所，就算便宜他了。咱这尖岩村的每一块地都是有规划的，在水库区这肩负着全北京城吃水的大问题，怎么能随便开荒呢？慢说你还没挖两下就真是开出了一亩两亩，也得够平了，还得下大狱。
3: 吓唬谁呢？
1: 哎，我看呢，这刘干部说的话没错，咱们村在水库边上。刘长甲，你这个年纪你应该知道啊，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有难处才会这么做的，是不是啊？
3: 是啊，我也不想啊，可是咱村这地这不够啊，我们家这生活有困难，我爹又有病，我这不干活这不就喝西北风吗？
1: 嗯，说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们得想点合法的办法呀，不能为了挣点钱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不是那不值当的呀。 你说对吗？

0: 啊？刘长甲，我听说你可还没结婚呢，哈哈，要是真落下案底，以后你还想不想娶媳妇了？
1: 我想有啥用啊？我这么穷，这我也娶不上媳妇儿啊，这也不怪我，就怪刘玉良他们这帮当官的没本事。
2: 你搞不上对象还怪上我了，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0: 他刚才那些话呀，千错万错，就是这一句没说错。
2: 哎哎，孙主任啊，您怎么还向着这个泼皮说话呀？
0: 哎，人刚才说的话话糙理不糙啊，咱们作为村干部，那就得让老百姓挣到钱致富了，咱们当干部的说话才硬气啊，要不人家听咱们当官的也是有情可原呢。刘长甲，行了行了，你别再想什么歪门邪道骗政府赔偿了啊，你给我回家老实待着，尖岩村我回来了，我和刘玉良还有我们村支部会给咱们村乡亲们指一条合法合理的致富路。
1: 真的，村主任，哎，你要是让我致富了，我就学那出戏里那廉颇，我给村干部们负荆请罪。我
0: 行，嘿，你现在啊赶快准备好金条，早晚用得上，赶紧回去。
2: 就是，赶紧回去，王书记，那咱们村委会见。
0: 好。
1: 哎，等等等等，我明白了啊，你这是打发我走，给我上了一套，我不走。你这老大妈的这坏呀，这太坏，我这
3: 刘长甲，你给我闭嘴。
1: 老太太，我算是醒过闷来了，你不是我们村的人。哎，就是上次我们上访之后，镇上派下来一过路干部，你少管我们村这事儿，一大把年纪了，跟我们这村混什么日子呀？
0: 哎呀，我说刘长甲小朋友，谁说我不是你们村的啊？我老家就在这个村儿，土生土长的尖岩村人，有我的时候还没你呢。
1: 忽悠谁呢？这尖岩村啊是移民村啊，你咋土生土长？
4: 他说的没错，我给他作证。
1: 哟，二姨啊，您怎么来了？
4: 我不来，你开场闹天宫了你。
1: 二姨，你就糊涂了吧？这老太太，一看就是城里的，怎么还是咱村的呀？咱村老太太没我不认识的呀。
4: 这是你二姑，老王家你大爷家二闺女，人家呀，人家在镇上的幼儿园，人家当园长的。
1: 哦，王大爷啊，这么说，你算我们村的？
4: 那是啊，
1: 可是也没啥用啊。刘玉良还是本家呢，对不对？咱村没地没产业，该穷还是穷。
2: 你真是油盐不进呀！王书记是带咱们来致富的。
1: 那什么二姑啊，你咋就那么有信心的领着我们致富？
0: 行了行了，你呢，先起来。起来，明天到村委会，我告诉你高招。
1: 不行，万一你忽悠我呢？
4: 刘长甲，我给你打包票啊，你二姑人家不忽悠人。
1: 行，咱们走着瞧啊，我倒要看看你这幼儿园园长有没有那两把刷子。
2: 哎呦，可走了，这个泼皮破了户。
0: 哎呦，贺云妹子，哎，咱们多少年没见了。
4: 是啊，二姐，你咋回来趟这趟浑水了呢？
2: 二姨，您怎么也这么说呀？
4: 咋了？我说错了吗？你当了这几年窝囊村主任，你心里没数吗？
2: 哎，谁说不是呢？
4: 哎，二姐啊，这尖岩村可不是你们幼儿园，这水深着呢。
0: 没事儿，二姐我呀，腿长，不怕水深。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玲、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盛博、 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姬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立红，编辑黄晨昭、陶怀廷、杨洋。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古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并集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到的资讯部分。首先说到银川市兴庆区农村婚俗新风礼遇嘉许和婚俗的陋习抵制约束措施出台。近日呢，兴庆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印发了兴庆区农村婚俗新风礼遇嘉许和婚俗陋习抵制制约束的措施，那聚焦整治高额彩礼、人情攀比、大操大办等一些突出问题，通过正向的激励引导、刚性约束规范、多方协同治理，全面推进农村的婚俗改革，大力弘扬文明节俭、婚事减半的婚嫁新风，为乡村振兴注入文明内涵。下一步呢，那兴庆区将把婚俗改革作为文明乡风建设那基层的治理提升的一个重要内容，持续的来加大政策的宣传解读力度，广泛的选出先进典型，强化部门协同和乡镇的落实，引导广大群众自觉的抵制婚俗陋习，践行文明新风，持续营造婚事新办、减办、联办的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不断的提升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接着我们来到狮子山市平罗县黄区桥镇特色农业强村富民。那作为国家区域性的蔬菜两种繁育基地的核心区，平罗县黄区桥镇呢，靠着特色的农业强村富民，绘就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新图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作为国家区域性蔬菜两种繁育基地核心区，平罗县黄渠桥镇靠特色农业强村富民，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2: 我现在来到了平罗县五星村今年产业发展重头戏两种繁育及加工基地项目的施工现场。这一边啊，28座大棚已经全部施工完毕，这边呢34座大棚也正在进行棚架的安装。施工现场是一派繁忙，大家都等着这几天抢抓农时进行种植。
3: 在平罗县黄渠桥镇五星村，总占地面积826亩的两种繁育及加工基地建设正与春耕生产无缝衔接。通过土地经营权入股加流转模式，农户既获得稳定租金或分红，项目还将带动周边400多人就近务工，实现一亩地挣双份钱。
4: 现在如果老百姓那么用我们的设施去搞这种的话，一亩地的利润会有10000块钱的效益。从这个2021年开始截止到2025年，从过去的总体经济10万元到现在的100多万元，都是通过这个设施农业呀多方面来的增收的。
3: 在五星村一座标准化大棚内，狮嘴山本地少见的蓝莓品种长势正盛。去年村里大胆引进600多盆蓝莓试种，攻克土壤适配、水肥调控等技术难关，成功实现单个大棚年纯收入6到7万元。
5: 正常在这工作的话，一天是150左右，希望以后把这个蓝莓种起来，能够给大家增加更多的收入。
3: 近年来，黄渠桥镇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持续扩大涉事农业覆盖面，构建起制种产业为主、特色种植为辅的农业发展格局。全镇通过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5个行政村集体收入均超50万元，带动千余名群众实现土地流转有租金、园区务工有薪金、集体分红有股金的3重收益。
2: 在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全镇农业生产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位，让经济合作社成员在享受集体分红和土地流转费的同时，实现家门口务工、多措并举，提高群众收入。

0: 好的，了解完了黄渠桥镇特色农业强村复民的消息之后呢，我们再来到利通区。那吴忠市利通区孙家滩片区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加速推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连日来呢，吴忠市利通区孙家滩片区高标准农田的基础设施改造一期项目建设现场啊，是一片的繁忙景象。随着六座改造蓄水池陆续启动蓄水，项目从建设阶段向运行发挥效益阶段呢，稳步的过渡，为农田的保灌包括节水增效呢，筑牢了硬件的支撑。截止到目前，六座改造蓄水池已经全部完成了水下部分的施工，整体建设进度达到95%，并且呢已经全部的启动蓄水。新建蓄水池呢正开展土方开挖作业，建设进度呢达45%，项目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80%，工程的建设进度啊非常的顺利。那蓄水功能呢也是逐步的发挥，阶段性建设成效初步显著。利通区水务局的有关负责人也表示了，下一步呢将继续紧盯工程质量和进度，确保项目尽早的全面投用，以水利提升升级那提质升级全力的来保障粮食安全，服务乡村发展，为牢牢的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助推乡村振兴以及农业现代化发展，来提供坚实可靠的水源支撑。接着我们来到固原市元州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突破1000家。那截止到目前的固原市元州区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呢突破了1000家，规模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有18家，营收总额呢是超过了20亿元。近年来，元州区呢大力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的产业链，推动特色农业从粗放种养向精深加工、品牌增值来转型。元州区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呢元州区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经营主体为支撑，精深加工为引擎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产业动力。最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固原市举办2026年乡村振兴杯市级农民篮球赛，也就是我们村 BA 的消息。固原市2026年乡村振兴杯市级农民篮球赛村 BA 的开幕式呢，日前在固原体育馆举行了。来自固原市县区的19支参赛队伍呢，将展开36场的对决。本次比赛首次迎来了女篮队伍，活动呢还同步举办了农文旅的促消费活动，设置农特产品非遗文创展示区以及特色的美食品鉴区，汇聚了本地特色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让市民的游客呢沉浸式的来感受乡土的烟火气。开幕式之后的揭幕战呢，由元州区三营镇代表队和西吉县偏城乡代表队来打响，最终呢三营镇代表队以72-68的比分斩获赛事的开门红。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呢，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在今天的大喇叭普法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来跟大家详细的拆解一下所谓的定制化诈骗是怎样的一些情况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和了解一下
1: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如今呀，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呢在不断的升级哈，骗子呢不再是千篇一律的这种套路了，而是针对不同的人群精准量身打造诈骗的剧本，让不少的群众是防不胜防。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专门聚焦定制化诈骗这一高发的类型，邀请到银川市公安局新庆区分局新华街派出所的李桂宁警官，和大家详细的拆解这类骗局的套路，教会大家家守住自身财产的安全。李警官您好。
3: 大家好，我是银川市公安局新庆区分局新华街派出所的民警李桂宁，今天重点和大家聊聊当下高发的定制化电信网络诈骗，也希望能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0: 所谓定制化诈骗呢，简单来说就是骗子通过非法的渠道获取我们的个人信息、职业特点、消费习惯等，针对不同人群的弱点和需求，专门设计诈骗话术，打造诈骗场景，精准实施诈骗的一种诈骗手段。那如果说传统的诈骗是广撒网碰运气，那么定制化诈骗就是精准钓必上钩。那骗子拿着你的个人信息来找你，他们说的每一句话，设的每一个局，都刚好贴合你的需求，让你从心底里觉得他说的是对的，这件事是真的，从而一步步放下戒备，落入圈套。比如针对学生宝妈，他们就会设计刷单返利类诈骗，针对有理财需求的人呢，他们又会设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针对有网购需求的人呢，他们又会设计冒充客服退款类骗局，针对单身渴望陪伴的人呢，他们又会设计杀猪盘类诈骗。那从我们近期接到的警情来看呢，银川本地高发的定制化诈骗主要有这么几类。第一类就是针对学生宝妈待业人群的定制刷单返利类诈骗，骗子精准地抓住这类人群想兼职增收、时间灵活的心理，通过短视频呀、社交群等精准地推送兼职信息，话术也十分贴合他们的需求。比如他们一般都会说足不出户，日入百元，一单一结，那受害人呢往往就会因为这些话术被吸引进群。进群后呢，骗子呢就会前期以小额的返利来获取他们的信任，后续呢就会以连单冻结、充值解锁等理由诱导大家进行大额转账，这也是目前受害人数最多的一种定制化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那我们去年的八月份呢，就接到了这样一起警情。这个李女士呢，是一个28岁的全职宝妈，她为了补贴家用呢，就在抖音上找到了一份专属兼职，但最终呢却被骗走了5.36万元。那原来是骗子他们通过非法的手段获取了银川本地关注母婴内容，并且在群里搜索过兼职信息的女性用户资料。他们给李女士发送私信的时候，张口就是银川本地宝妈专属兼职，足不出户，孩子睡了就能做，每天能赚到150元到300元不等，甚至还准确地说出李女士在母婴群这个问过兼职的信息。那这种量身定制的话术呢，就让李女士信以为真。于是呢，李女士就按照骗子的指引进了这个兼职交流群。进群后呢，李女士也没有立刻的开始做任务，而是先观察其他群成员在做任务的情况。当李女士看到群成员动动小手指就能赚到十几元、几十元甚至几百元不等的报酬时，李女士也迫不及待地开始做了任务。那一开始呢，骗子先让李女士先进行一个就是点赞关注，然后呢，李女士把这些简单的任务做完了以后呢，就获得了十几元、几十元不等的报酬。后来呢，骗子又让她先行垫付了100元到300元不等来购买商品，购买完以后呢，这些钱也连本带利的返还到了李女士的账户里。这下李女士一看，这是一个赚钱的好路子。于是呢，骗子就是把握了李女士的这种心理，告诉她现在有一个高级任务，但是需要做完3单才可以提现。于是李女士就开始转账，第一笔先转了1200元，第二笔又转了5800元。当她想要提现的时候，骗子这个时候却变了脸，告诉她这个是高级的连单任务，必须做完3单才可以提现，不然的话所有的钱都会打水漂。李女士一听，这下就骑虎难下了。骗子一边让她给她施压，另一边呢又跟她说让她去借网贷、借信用卡。李女士生怕前面的钱都打了水漂，于是把最后的9600元转给骗子以后，却发现无法提现，骗子也难以联系。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从头至尾都在一场量身定制的骗局里。那第二类呢，就是针对有闲置资金、理财需求人群的定制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那骗子呢会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有理财投资意向的人员信息，主动添加他们的微信 QQ， 把他们拉进所谓的投资交流群，然后呢根据人群的投资认知 定制不同的骗局。那比如对懂一点理财的呢，他们就伪装成专业的理财导师，讲解股票和虚拟货币知识。那对理财经验少的呢，就主打低风险高回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网络投资理财 APP， 最终让受害人血本无归。那我们之前呢也接到过这样的一起警情，这个受害人严先生呢今年42岁，他一直在炒股票和虚拟货币，因为近期他手里有一些闲置资金呢，就想找一个稳健的投资渠道。然后呢，骗子呢就通过网络弹幕呀、短视频平台，就筛选出了这类有投资理财需求的人，主动就添加了严先生的微信。添加他的微信以后呢，就把他拉进了银川本地投资交流理财群，然后呢就伪装成一个资深的理财分析师，声称他们掌握内部消息，能够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这个群里呢实际上全是托儿啊，这个群成员不断的在群里发送一些虚假盈利的截图，营造出跟着导师就能稳赚不赔的假象。严先生看到这个情况呢，也就信以为真了，立刻就通过陌生的链接下载了虚假网络投资理财 APP。 刚开始呢，严先生先充值了10000元，没过几天呢，这个账户上的收益就翻倍了。不仅如此呢，严先生还提现了2000元，这让严先生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靠谱的理财渠道。这个时候呢，骗子在获取了严先生的信任以后，也开始鼓吹专属 VIP 项目限时额度翻倍返利，不断的诱导严先生追加投资。不仅如此呢，骗子还要求严先生去银行进行取现，并且还强调让严先生去银行取现的时候呢，骗银行的工作人员说这个现金是用于结婚或者是房子装修。严先生被高额的收益冲昏了头脑，然后就从线上和线下不断地给指定账户转钱，那最终呢，把自己的50多万元全部转给了骗子。就这样，当严先生联系不到这个对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被骗。那针对不懂平台规则的中老年人群呢，他们就会定制客服退款类诈骗。这类诈骗的核心呢，就是精准拿捏咱们中老年人对短视频网购平台的陌生感与对官方身份的信任，用量身定制的这个退款场景一步步的瓦解他们的防备心。今年3月份呢，我们就接到了这个杨大姐的报警。她说她接到了一个冒充抖音官方客服的电话，对方说他误开通了抖音直播会员，每个月呢如果不取消的话就会扣除800元，如果不及时取消的话一年就会扣除9600元。那杨大姐一听就很着急的让对方去进行取消，那最后呢就按照骗子的这个步骤下载了屏幕共享软件。这个屏幕共享软件开启后呢，对方是可以看到杨大姐手机上的任何消息的，比如说她的这个验证码呀、银行卡号呀。那就这样呢，这个通过屏幕共享和远程操作的手段呢，骗子就把杨大姐的卡中的7.6万元全部转走。那第四类呢，就是针对单身女性的定制网恋杀猪盘类诈骗。那这种呢，就是骗子主要针对单身女性渴望被爱、社交需求旺盛的特点呢，骗子就会在平台上伪装成一个完美恋人的形象，比如说他会伪装成银川本地的国企员工呀、创业老板、军人等，先和受害人进行网恋培养感情，后续等感情稳定以后呢，就会以投资赚钱、资金周转、一起攒钱买房为由呢，诱导受害人进行虚假投资理财或者直接转账。对于这种诈骗呢，我们此前也接到过这样的报警。这个单身的马女士呢，称她一个月内就被骗走了30余万元。那马女士呢，她是一个单身的女性啊，自己做生意，收入也很高。她就在这个快手上认识了一个自称是军人的年轻男性，那两个人也谈的这个非常投缘，对方对他也是嘘寒问暖，双方呢很快就在网上确定了恋爱关系。刚确定关系不久呢，对方就说因为自己这个工作繁忙，没有办法去打理自己的投资，就让马女士帮忙打理。马女士也是一口答应，然后呢就帮助他进行操作。于是呢，马女士进入了一个叫中金黄金的网络投资平台，刚进去几天呢，马女士就发现这个平台十分赚钱，然后就向对方提出了自己也要开立一个账户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呢，骗子就鼓吹她加大投资就可以翻倍盈利、限时福利等话术，不断诱导马女士进行这个资金投入， 甚至哄骗他去借钱贷款，掏空他的全部积蓄进行投资。此时呢，马女士被情感和高额收益所蒙蔽，将自己的卡内的30多万元全部转入相应的账户啊。等马女士全部投资完以后呢，这个所谓的网站也无法打开，这个所谓的男友也无法联系，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被骗。那这种诈骗呢，因骗子是用这个感情来诱骗，在报警的时候，马女士仍然无法相信自己被骗。咱们即便这个骗局是定制的呢，但我们只要守住核心的原则，就能够有效防范。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梳理几个简单好记的防范要点。那首先呢，咱们一定要摒弃贪利的心理，不要被精准的诱饵所迷惑。所有的定制化骗局呢，核心都是投你所好，用你想要的利益做诱饵。不管是兼职高薪、理财高回报，还是养老高收益，只要是低收入高回报、不劳而获的好事，主动找上门，一律要提高警惕。大家要相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陷阱。那其次呢，咱们也要保护好个人的信息，杜绝信息的泄露，不轻易泄露咱们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手机号。平常呢，也不要随意填写陌生的问卷，点击陌生的链接，或者是扫描二维码，从源头减少骗子获取个人信息的渠道，让定制的骗局无计可施。那再次呢，就是咱们一定要坚守转账底线，遇事多方核实。无论骗子他把场景打造的多么真实，话术多么精准，只要涉及到转账、汇款、索要二维码、共享屏幕、下载非官方 APP， 一律拒绝。遇到了自称客服、公检法，不能相信他的一面之词，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当面沟通等多方核实，不被定制话术牵着走。那最后呢，就是要安装咱们的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时接听劝阻电话。那如果你接到了96110的反诈劝阻专线电话，一定要及时接听，那这是警方在对您进行紧急劝阻，切勿忽视。咱们一旦发现被骗呢，千万不要慌张，不要隐瞒，也不要删除任何的信息，也不要相信所谓的网络追款专员，避免遭遇二次诈骗，一定要做好这三步。第一步呢，就是立即报警，咱们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到最近的派出所进行报警。那第二步呢，就是固定好证据，完整的保存好和骗子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那第三步呢，就是如实的向民警讲解这个被骗的经过，全力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大家有一个最紧急的情况，如果你正在遭受共享屏幕诈骗，就比如说你的手机已经被别人远程控制，那这个时候一定要进行拔卡断网，因为只有把网断了以后，才能从源头上切断骗子对你手机的操控。那如果你这个时候找不到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去取手机的 SIM 卡的时候，咱们可以把这个移动数据还有 WiFi 全部关闭，然后把手机开成飞行模式，这样的话咱们也可以进行一个断网的操作。那第二步呢，咱们就是要立即的去冻结咱们的银行卡。那在这里呢，也呼吁各位听众观众，定制骗局套路深，精准威烈，需当心。那骗子呢，可以量身定制诈骗剧本，但是我们只要筑牢思想防线，不贪小利，不透露信息，不随意转账，遇事多核实，多和家人沟通，就一定能识破骗局。那核心思想就是不听、不信、不转账。那也希望今天呢，大家把所学到的反诈知识分享给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带动身边的人一起提高反诈意识。那全民参与，全民反诈，共同守护好我们的财产安全。
1: 好的，以上呢就是在刚才的时间当中，我们邀请到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新华街派出所的李桂宁警官，跟大家详细拆解了所谓的定制化诈骗的这个骗局的套路啊，也教会大家如何守住自身的财产安全。那以上呢是我们本小节这个上半环节的内容了，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环节我们一会儿回来。

0: 诉他。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宁夏Tourism。
4: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5: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来到节目的下半环节呢，首先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塞上田园。我们首先说到有关于移风易俗的内容，要认识这样的一位主人公，他的名字叫做张志清。那党员带头破陈规，移风易俗幸福家，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彭阳县红河镇河源村，村民张志清家的共产党员户标牌格外醒目，屋内优秀共产党员移风易俗户等荣誉证书整齐陈列，一张张全家福定格着合家团圆的温馨瞬间。作为一名有着多年党龄的村医，张志清以党员身份践行婚俗新风，用实际行动为乡村婚俗改革做出表率。张志清始终坚守党员初心，带头践行村规民约，主动破除婚嫁陈规陋习。在两个孩子的婚事上，他思想开明，率先垂范。2015年女儿出嫁时，考虑到女婿家庭条件有限，他坚持零财力，不图钱财，只重幸福。2025年儿子结婚，他与亲家理性沟通，最终商定60000元彩礼，亲家还主动回礼，减轻了子女家庭负担。
2: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我儿子也是一名中共党员，现在也提倡这个移风易俗的呢。我都想着，我罗亲家彩礼之后，我亲家就很同情大力这个事，人家说他也是这么想的，说我俩当时都，也说了60000块钱的彩礼，最后是他在出嫁了以后，也给我打了10万块钱。两个娃子结婚以后，人家的生活我感觉还是比较幸福的。
1: 如今，张志清的女儿、儿子都已组建幸福的小家庭，每到节假日，一家老小在老家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这便是张志清最快乐的时刻。

0: 他更加真切地体会到带头践行移风易俗不仅减轻了子女的家庭负担，更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幸福与安宁。河源村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五个婚俗改革试点村之一，近年来该村以党建为引领，打出制度约束加宣传引导加典型带动组合拳，培育零彩礼低彩礼家庭，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政社风，推动乡村文明建设焕发新面貌。像张志清这样的党员示范户正成为河源村移风易俗的鲜活标杆，带动越来越多村民转变观念践行新风，让文明婚俗在乡村落地生根蔚然成风。
1: 好的，那了解完了移风易俗的相关内容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两化一振兴。说到永兴村的致富双赛道，在吴中市红四堡区柳泉乡永兴村的千亩贝贝南瓜基地上啊，有60多名的村民呢正在弯腰忙碌着铺设着滴灌包括压苗除草辣椒和红薯的种植基地呢，6台开沟覆膜机也是齐头并进开沟整地铺膜，工序一气呵成。那劳务经纪人周彩霞就说了啊，以前呢他们是起早贪黑的去别处打工，这两年啊村上产业多了，那他们也不缺活干了，干一天能够挣130块钱的工资。村里开设了田间课堂，大家学完技术就能在产业基地练手，既掌握了种植技巧，也能有了自己干事创业的底气。针对永兴村产业结构单一，村民主要呢是依靠传统农业种植收入薄弱的问题，新一届的村两委换届之后呢，锚定产业兴农户富的一个发展目标，摆脱了传统种植的旧模式，积极的引进龙头企业，盘活土地资源，走出了一条特色种植的增收路。去年的大禹节水，宁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流转了土地有8000多亩，那采用了现代的设施农业模式，实现了种植管理销售全链条的规范化的运作，带动群众获得土地流转费加务工的双收益，让土地发挥了最大的效益。永兴村的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浩就介绍说啊，他们种植了这个贝贝南瓜呢，全部采用的是节水灌溉的方式，每亩能够节水50到60立方米，既省水又能实现土地的轮作倒茬。那通过订单式的种植，成熟之后的贝贝南瓜呢，将直接发往广东和四川等地。依托着高效的节水项目，永兴村的进一步的优化产业结构，今年种植了3000亩的红薯、4000亩辣椒、1200亩的贝贝南瓜，依托着三大特色产业拉长务工链条，连农带农的同步发力，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我们了解到村里啊正在建设的地窖包括加工冷链和技术研发设施呢，都是柳泉乡引进的企业自主投资了2000万元建设的红薯加工车间，预计9月份红薯采收前完工，到时候啊不仅能够实现红薯的常年供应，还能加工红薯干等一些产品。村里创新了利益联结的机制，让农户呢深度参与产业发展，预计年发放工资达到1000多万元。走进永兴村的移民客栈民宿啊，烤全羊的香味呢是扑鼻而来，游客们欢声笑语，孩子在吊床上休闲的晒着太阳，黄米年饭、永兴牛排、汗蒸羊排等一些特色美食呢陆续上桌，游客们呢一边品尝地道的农家美味，一边分享着采摘的小番茄，可以说是烟火气十足。永兴村呢探索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旅游发展模式，整合闽宁帮扶资金等各类的项目资金3000万元，先后提升本村的基础设施，创新主妇变主厨、住房变客房、小院变民宿的3变模式，形成环境引人、美食引人、赛事引人、培训引人的多元引流机制。目前呢，永兴村已经发展了吃住游乐购一体化的民宿有12家，打造共享庭院，推动村民的共同发展。同时呢，盘活闲置资产来招商引资，创办了八宝茶的加工项目、乡村振兴学院，通过培训引流呢，为民宿增收了50万元。截止到目前，全村累计接待游客5万多人次，户均年创收3万元以上。2025年民宿收入达到了55万元。如今的 永新村啊，田地里有奔头，庭院里有甜头，争取项目资金改造村内道路，智能光伏大棚，盘活闲置的资产，招商引资。村集体的资金呢，从2022年的30万元增长到了去年的92万元，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先后获评了中国的美丽休闲乡村、国家第二批森林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等称号，可以说是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一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有关于塞上田园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的专栏相关内容。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欢迎来到今天的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六期节目当中。那在校园食品安全方面，法律对于学校、幼儿园提出了哪些制度要求，谁来负总责，要配什么样的人员，定期做什么，在突发事件应对方面，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制定什么，配备什么，定期开展什么呢？学校、幼儿园呢，应当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严格来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食品安全的规定，实行学校、幼儿园主要负责人负责制，配备专职以及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营养健康管理人员，建立落实集中用餐岗位的责任制度，定期组织开展食品安全的隐患排查，保证未成年学生的饮食安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幼儿园呢，应当结合未成年人保护的需要，来制定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包括传染性疾病等一些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的应急预案，配备相应的设施，并且呢，定期组织开展必要的应急培训和演练。我们再来学习一下，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方面，法律要求学校、幼儿园建立以谁为第一责任人的工作制度，要确定谁来分管，要通过哪些形式和家长保持沟通联系，要建立健全什么制度呢？学校、幼儿园呢，应当建立健全以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制度，确定一名负责人分管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明确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构或是人员。学校、幼儿园应当畅通学校沟通的渠道以及家长的沟通渠道，建立健全家庭教育的指导制度，通过教师家访、学校开放日、家长接待日召开家长会，或者是设立家长学校等一些形式，来加强和未成年人之间的以及这个未成年人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及时的反映和了解未成年人的情况，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工作。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六期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科普宁夏。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要分享到的是科普宁夏了。在今天科普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服装的颜色选择当中的学问。其实在许多的运动场景当中啊，服装颜色呢是可以起到防护包括警示等等作用的。那么服装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挑选颜色呢？今天我们就从实用性安全性的角度来探究一下服装颜色选择当中的学问。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穿什么颜色的泳衣更加的安全。其实游泳呢是很多人在夏季非常喜爱的一项运动了，尤其是孩子们啊，在水中的安全呢是非常重要的，而泳衣的颜色可以提供一定的安全防护作用。有专业机构啊就开展了一项实验来研究这个泳衣的颜色对于儿童安全的影响。实验在室内的泳池和户外的湖泊当中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包括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在室内泳池和湖泊水当中，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都是最佳的泳衣颜色。这个荧光色的泳衣呢，可以提高儿童在水上当中的可见度啊，有助于家长或者是安全人员看护在水当中的孩子。而白色、浅蓝色、黑色则是不推荐的泳衣颜色。实验当中的这些颜色的可见度非常的欠佳，或者说会和环境混为一体而不易觉察。所以这个实验的结论啊，也同样适用于成年人选择泳衣的场景。我们再来说一说防晒。进入到炎热的夏季了，大家在户外运动当中啊都得注意这个防晒。那面对火热的太阳，大家往往会倾向于选择一些浅色的服饰，会感觉好像更加凉爽一些。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会有比较多的紫外线会透过面料投射到皮肤之上，而颜色比较深的服装呢，大部分的紫外线啊会被服装的面料所吸收，透过面料达到皮肤表面的紫外线呢就大大的减少了。以咱们最常见的运动服装面料就是涤纶作为例子，研究就发现啊，这个涤纶面料的颜色对于防紫外线的这个辐射性能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黑色、藏青色、红色、深绿色、紫色。像黑色、藏青色、红色的涤纶面料，它们的防晒性是最好的。那可惜的是啊，深色服装呢吸引了大量的紫外线，会造成好像服装本身会让人觉得很热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现在呢，有一些这个运动服装啊会采用专业的这种防紫外线的面料，这些面料呢经过专门的防紫外线的加工工艺，能够提供足够的有效的防紫外线的功能。这个时候服装的颜色啊则不用太在意它的这个颜色的选择了哈，只要是防紫外线的这个面料它足够抗打，那么颜色大家就可以自由来选择了。这个点呢就是到了夏季啊，蚊子的数量大增了，特别是在晚上。那蚊子成为很多人在外面遛弯啊运动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困扰。因为我们知道蚊子它具有趋暗的习性，穿着一些深的暗色的，比如说这个黑色呀、暗红色呀等等，这样颜色的服装呢其实是更容易来招惹蚊子的叮咬的。而浅色系像白色啊、浅黄色啊等等这样的服装呢，则可以减少被蚊子叮咬的概率。当然了，我们说啊，在这个夏季户外的时候，除了这个衣服以外啊，咱们还要用一些防蚊的工具，比如说防蚊的喷雾啊、驱蚊水啊等等哈。那如果说夏季你有户外运动的需求，你比如说要夜跑，或者说要这个夜骑，夜间骑行这类朋友呢，在城市道路当中啊，咱们选择这个衣服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一些鲜艳的、醒目的，最好呢是有这种反光条的啊，就是有这种反光材质的啊，或者说在您的这个合适的这个部位上贴上一些。

专业的户外反光带，哎，增加自己的可见性，这样可以防止发生碰撞，提高安全性。一些喜欢户外的朋友来讲啊，户外探险这两年也是越来越流行了。那不同的场景之下，对于服装的颜色也会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丛林探险，那从安全的角度，咱们应该穿着和环境颜色反差比较大的颜色，来提高自己的可见性，避免绿色啊、黄色啊这些颜色。但是从这个生态保护的环境呢，咱们又要尽量的采用和这个环境色相仿的，比如说这种迷彩色啊等等哈。如果说您是进沙漠的话，那咱们要尽量避免选择和沙漠色系同色系的啊这样的颜色，最好选择一些红色啊、橙色啊等等这样的亮色。最后就是冰雪运动了，像滑雪滑冰运动啊，他们的服装选择也是很有学问的。从颜色上来说，应该选择颜色鲜艳的户外滑雪服，比如说红色、橙色、蓝色、荧光黄色等等，或者说是高纯度的对比色来搭配。总结来说呢，户外运动的服装啊，除了要考虑颜色的赏心悦目，那咱也得考虑到不同运动的特点，要根据需要优先选择能带给我们安全的服装颜色。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1: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2: 等一个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女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慧敏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在村里他们管考上大学叫跳龙门。可跳出龙门，从医学院一毕业他就失了业，他决定考公，结识了志同道合的男友，结果男友一上岸把他甩了，慧敏成了村里吃白食的废物，他的焦虑症也越来越严重。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慧敏讲述自己的回乡故事。

3年前那个早会上，我和同事们面对面站成两排，销售经理挥着手，亢奋地带着大家喊口号，声音震得我脑袋嗡嗡响。到最后的训话环节，经理说，在我的团队里，管你是什么学历，都给我像只大公鸡一样支棱起来。说这话的时候，他颇有深意地盯着我，其他人也齐刷刷地看向我。这里面大家都是中专毕业，只有我是所谓的高学历，显然这话是说给我听的。作为村里唯一考上医科大的大学生，原本我以为毕业就能进医院穿白大褂，结果招聘现场一看，医院岗位的硬性要求是硕士学历，有些还要985院校的。我放低要求，给私立医院投了几十份简历，只去面了两个。对方告诉我，他们想招影像学专业的，影像学能做诊断又能搞操作，而我所学的影像技术出来却不能做诊断，这就是区别。见我毕业几个月迟迟没有动静，我妈隔三差五打电话来问，怎么还没有去医院报到？我心里嘀咕，现在又不包分配，

人才这么多，医院门槛那么高，你以为医院是你家开的，但又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只好找借口说，等等看，想进个好点的。我妈唉声叹气了一番，最后又转了1000块钱给我。有时候我也会想，是运气不好，还是综合素质差，要么是我面试时临场表现不够灵光。左思右想，我没有答案。为了不再找父母要钱，我不再紧盯医院，找了家做医美的自媒体公司。自媒体我完全是外行，写东西也不是我的长项，每天硬着头皮跟同事阅读爆款，拆解思路，找热点话题，常常熬到晚上10点多，从写字楼里走出来，冬天的风刮得脸生疼。就这样还是被女领导骂，能不能有点自己的思想与格局？以我的社会经历，哪有什么思想格局，不过是跟风而已。抱着学习的态度，我还是虚心地向他请教，领导没什么耐性，往我微信上甩出一长串文章，说好好揣摩，半个月必须给我策划一个爆款。我很焦虑，每晚都睡不踏实，还常常没有来由的恐慌害怕。有时候找到一个自认为不错的选题，担心追不上热点，从文字到图片连夜赶出来，一遍遍反复修改，等文章发出来又担心数据不好吃不下饭，隔10来分钟就盯一次阅读量，心率也跟着起起伏伏。我怀疑自己得了焦虑症，在网上找了自测表，测算得出60分，证明有轻度焦虑情绪。坚持了半个多月，爆款一个没有，人要爆炸了还差不多。有次我报了一个题材，因为价值观不同，据理力争了2句，结果被领导骂，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脸蛋，那就要有点自知之明。领导骂人不带一个脏字，但彻底粉碎了我的自信。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没用。半个月后，我因发稿太少被公司劝退。来不及抱怨，房东催房租的电话很快把我拉回现实。等我把身上仅有的钱交了以后，只剩250元。不管是临时工还是日结，必须赶紧找下家。后来我就进了这家饮料公司做销售，虽然底薪才2000元，一旦打开销路，提成很高。我重新燃起希望，骑着电动车载上一箱箱饮料，见到便利店小超市就厚着脸皮钻进去，要推销一种市面上没有的新饮料，谈何容易。隔了1个月，我依然没有接到单子，领导便在早会上拿高学历来寒碜我。那天我又在一家超市吃了闭门羹，电动车拐出路口的时候脑子有点短路，不知怎么回事就跟一个疾驰过来的外卖小哥撞上了。我感觉身体被重重抛了出去，摔到3米外，一阵耳鸣，有那么1-2分钟失去了意识。等旁边有人把我扶起来，我慢慢缓过神，发现头盔破了个洞，脚肿了，手掌全部擦破了皮。我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觉得自己好惨，好不容易从小镇做考题出来，最后却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我突然就大哭起来，旁边的外卖小哥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一瘸一拐回到公司，领导给我结了当月的工资，挥挥手要我离开，用他的话说就是少给社会添乱。实在没有钱再租房，我回到农村老家准备考公，想着这样吃住总算有个着落。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毕业之后找工作不顺利的慧敏决定回到老家，下面的时间董董继续和大家分享慧敏的故事。那是湖南郴州贵阳县的一个偏僻山村，家里前后都是山，山上是成片的野生竹林、山树林，家里只有一亩多田，承包给了村里的种烟大户。站在家门口看着那扇不锈钢门，我迟迟挪不动脚。记得当年拿到录取通知书，父母在院子里给我办升学宴，乡亲们跟我妈客套说，慧敏以后当医生，我们看病少不得要去省城麻烦他的。乡里乡亲

听的不麻烦，我妈一点也不谦虚。现在麻烦不会找上门来，我倒成了家里吃白饭的大麻烦。我妈虽然没说什么，但她总是搓着满是老茧的手不停叹气。村里人见我整天在家，一个个都好奇地来串门，拐着弯问我爸，慧敏毕业了吧？怎么没去医院上班啊？我爸支吾着含糊过去，在他们看来，只要考上大学就一定会有好工作，否则考大学是为了什么呢？我拿出备战高考的劲头，买了行测和申论，每天天还没亮就挣扎着爬起来，卯足了劲刷题。只是渔网越收越紧，当年三月因为合适的岗位很少，我报了市卫生局的一个岗位。考试的前一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妈妈送我到车站，嘱咐我说，争点气，村里人的眼睛都盯着你呢。我不敢看他，赶紧钻进了公共汽车。考前我提前住进考场附近的旅店，结识了两个考公的女孩，她们听说我准备了不到半年，都看着我笑不说话。问了才知道，她们已经连着考了三年。那晚躺在床上，我脑子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按照网上缓解焦虑的办法不停地吸气吐气，结果到半夜三点才勉强睡着。拿到试卷我就懵了，很多时政法律法规的题目我从来没见过，辅助资料上的一个都没考到，多数选择题全靠蒙。成绩出来1:3的比例，我连笔试都没过。第二年三月，我降低了岗位目标，报了县市监局的一个岗位，很幸运地进到了面试环节。当考官问了一个棘手问题的时候，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我处理这类问题上不占优势，结果我被刷了下来。后来跟同学一交流，我才知道考官的每一个问题都藏着心机，如果问什么答什么，完全不去理解考官提问的意图，那很容易被淘汰。有个同学告诉我，他一个朋友考司法局，笔试面试都过了，体检时因为突然被敲了一下身体，没有思想准备吓了一跳，出现了点状况，结果就这样被淘汰了。当时他想死的心都有，因为鸡蛋全放在这一个篮子里。同学叹气说，我想了想，好像我的鸡蛋也都放在了考公这个篮子里。回村休息了一段时间，有邻居悄悄问我妈考上没，我妈正低头腌白菜，抿着嘴不作声。这一下也考两年了吧，邻居装模作样的叹气。见我妈不接茬，又给出主意说，慧敏26了吧，找男朋友没，可别耽误了。我妈轻轻嗯了一声，邻居又接着说，我有个亲戚，要不介绍一下。我妈这时抬起了头，没有工作很让人烦躁，但我并不抗拒婚姻，也想通过恋爱让自己积极一点，于是我接受了相亲。男孩比我大2岁，也是农村跳龙门考出来的大学生，他从武汉一所高校毕业后，目前正在县城批发市场给人开车送货。相亲那天，他穿着米黄色的工作服，坐在车上告诉我他也在考公。我把自己关在8-9个平米的出租房里，每天早上2个馒头，中午和晚上辣椒酱就一顿白米饭，上个月手里的生活费花光了，我就出来送货。因为有相似的经历，我们很有话聊，顺理成章的我们成了考公战友，互相转发最新资料，讨论习题，互相打气。半年后家里给我们订了婚，订婚不久我们再一次一起进了考场。他冲我说，我感觉你比较忘我，这次我们一定能成功。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考了三年，这次他顺利上岸当了森林警察，似乎是我比较忘他，而我却再次失败了。在长沙一家咖啡店，他委婉地说，他父母要他找个体制内的对象，
他反复跟我讲他心里的纠结，但我已经没有心情再听下去。我坐在那里不停地打嗝，忍不住地挠手上起的小红疹子。和他分开后，我糊里糊涂去了医院。我自己判断，我的焦虑情绪已经有了躯体反应，出现了皮肤过敏、打嗝、恶心等症状。精神科的医生让我去做了脑电图，根据一系列指数诊断我脑内兴奋抑制功能出现紊乱，确诊是轻度焦虑症。医生要我放轻松，多运动，多休息，给我开了右左匹克龙、帕罗西汀和丁罗环酮。我最后似乎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一直盯着他身上的白大褂，想象我穿上的样子。我顺带也去县一级的医院碰了碰运气，但我们那儿的县医院只能做简单的彩超，没什么医学影像设备，岗位人员都已经饱和，自然用不上我这样的人才。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慧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的返乡经历。

考公失败又被退婚，我的事很快在村里传了个遍。我爸天天黑着脸回家，在院子里跟我妈抱怨，村里都说我家养了个吃白食的书呆子，这张老脸往哪里搁。妈妈跟着长叹一口气说，不行，我再拖拖人，主要是没个工作，

相亲也不大好开口啊。这些话愈发让我喘不过气来。我们这专业不能考执医，我的那些同学男生比女生好就业，女生要么继续读研，要么靠家里的关系勉强进了医院，要么只能转行。我也不是非要一棵树上吊死，但读了医科大出来不进医院，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睡不着的时候，我坐在房间那扇狭小的窗户下，盯着长毛的月亮，一看就是一晚上，最后不得已吃了药才能入睡。有次我照常去村里的水井洗衣服，远远就听到一群人叽叽喳喳的议论，像慧敏那样的大学生有什么用，还不如毛小娟。村里的毛小娟和我同龄，读书时就喜欢去网吧打游戏，初中没读完，她跟这个男人开网店，狠狠赚了一笔，在省城买了两套大房子，还开上了奔驰车。我哥也隔三差五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出去找活干，他说人家背地里都说你肯定是没拿到毕业证，不然怎么找不到工作，拜托你争气一点好不好。我被说得一阵烦躁，拿着电话吼起来，关你什么事儿？挂断电话后，我躲在被子里嚎哭了一场。我把考公的书摊在桌上，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床上地板上到处都是我脱掉的头发，有时我会控制不住地咬指甲抖脚，心跳也会加速，感觉自己像被挤压的气球，随时都会爆炸。这是焦虑症越来越严重了，精神不集中时，我就用笔尖戳自己手臂，强制自己看那一圈圈红色蓝色的笔记。有次做饭，我失手把滚水泼在了自己脚上，妈妈一边找来鱼粉撒在窗口上，一边念叨，你这是发瘟了啊。爸爸站在一旁说出那三个字，认命吧。这话也很有问题，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自己的命是什么，干嘛就要别人认命。后来我妈翻衣柜找东西，翻到我去精神科看病的单子，左看右看才意识到不对劲。焦虑症是什么病？抑制功能紊乱是啥意思？是不是说你读书读傻了？我爸抖着检查单子埋怨我妈，看都是被你惯的。我妈和他吵起来，还不是怪你，嫌他没工作没钱还催着他嫁人。我不想听他们互相抱怨，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晚上我做了噩梦，梦见自己被野兽追着拼命地跑，一口气跑到了悬崖边，脚下一不留神就掉了下去。我感觉到自己不停地下坠，喊救命也没人来救我。一个机灵，我抽搐了一下惊醒，睡衣已经湿透。换床单晒被褥时，我看到床板上有个清晰的人影，上网一查才知道那是盗汉。自打知道我得了焦虑症，我妈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草药，都是些黄色褐色的树根，用砂罐熬出黑乎乎的汤汁，非逼我喝，说喝了就好了。那个春节，我是泡在药罐子里过来的。正月里，堂嫂表姐们来我家串门，母亲煮了一壶甜酒让我陪客人唠嗑，看他们围着桌子慵懒地嗑瓜子花生，说说笑笑，我十分羡慕。堂嫂找我聊天，说起我的病，她觉得十分不解，你这是钻牛角尖钻过头了，我不就想有份稳定工作吗？我垂下头。堂嫂边嗑瓜子边絮道，我没有读什么书，说不出所以然，反正我就那一亩三分地，要低头走路也要抬头看天儿，春种茄子夏种瓜，蛇有蛇路鳖有鳖路，干嘛非要一条道走到黑？我愣住了，没想到堂嫂的话还有几分土味哲学的感觉。见我没回应，堂嫂拍拍我的手，温和地说，你呀这是跟谁较劲儿呢？跟谁较劲我不知道，不过堂嫂的话让我开始反思，是不是因为自己医科大毕业就非要找有编制的工作才算得上体面，
其他的工作做不好，是不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期待太高了？

雨天，妈妈去帮人家摘烟叶，滑了一跤，扭伤了脚踝。爸爸给他敷跌打膏药，要他在家好好休息。可他没坐几天，跛着脚又要去帮人家绑烟叶。伤筋动骨100天，我劝他别那么拼命，又不是骨折，不碍事儿。他摆摆手，穿着干活的脏衣服，一瘸一拐地出了门。看着妈妈的背影，我突然觉察唐嫂说的没错，是我自己把自己困在牢笼里，完全忽略了父母。他们是农民，没有退休工资，他们要养活自己，要养活我，还要自己攒养老钱。我一路小跑追上去，打着陪护的借口，跟着我妈一起去绑烟叶。妈妈要去的电烤房建在村子的外围，一排排10多20个，旁边杉树搭的棚子下，早有几个婶娘阿婆坐在板凳上绑烟，左右两边堆放着黄绿色的新鲜烟叶。看我也加入进来，大家惊讶地打量我，有人笑着叫我唐医生，有人轻声和旁边人嘀咕说，好钢没用在刀刃上，也有人直接说要跟我比划比划。我盯着那一堆堆烟叶，心想去他的吧，笑就笑吧。到底是年轻，手脚麻利，我拿起3片烟叶，背靠背紧紧贴在杉树棍子上，把麻绳一绕一缠，两只手左右开弓，一上午就绑了好几十根。一个婶娘看到我的速度，认真地数了数，笑着说，哎呦，唐医生就是不同，绑起烟来都比我们快。虽然唐医生三个字听着刺耳，但那些虚伪的赞叹倒也叫人振奋。我行动起来，感受到自己手指灵巧，麻绳与烟叶被我疏密有序地捆绑在棍子上，互相缠绕，那种感觉好极了。那天我绑了110块钱，我递给我妈，她的手指头跟我一样沾满了黑色的烟油，烟油像桃树上的胶，很黏。她把钱塞到我手里说，是你挣的，就自个儿留着。夜里我摸着那些钱，感觉自己还有用，并不是别人嘴里说的吃白食。我每天跟着妈妈去干活，有时是一群40-50岁的婶娘们一起坐在棚子里绑烟叶，有时是几个人去烟田里摘烟叶，等烤完烟后又跟着一起去插田。忙碌的农活让我没时间去关注别人的眼神，虽然手指沾满了烟油泥土，皮肤晒得焦黑灼痛，但我越干越起劲儿。那一个月我一粒药都没吃，紧张的神经也随着汗水一点点释放，每天晚上能吃一大碗饭，常常累得倒头就睡。晚到插下去的时节，我又跟着大家选烟打捆，婶娘们还是喜欢叫我唐医生，他们手里按烟叶的不同成色分拣，嘴里谦虚地向我讨教，最近总是腰痛，是不是肾结石？我家那老头子这几个月都没胃口，会不会是得什么癌了？关于这些病症没有通过检查，我也不敢轻易做出判断，但还是根据自己所学，尽可能地跟他们解释，并建议他们最好去医院照个彩超，做个 CT。 有天一个婶子拿着她的彩超片子让我帮忙看看，说自己乳腺上是不是长了毒瘤子，还非说她不相信别人，就相信我。我拿到灯光下认真地看过后，告诉她应该是乳腺结节，但还是每年都去复查一下比较好。我还告诉她平时割点夏枯草回去熬开水喝，清热解毒，专散乳腺结节。她放心地舒了口气，回头还给我送来一个大西瓜。偶尔我也翻翻之前自媒体同事的朋友圈，讽刺的是之前我那几篇被女领导骂成狗屎的文章，他们又发了出来。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九月的一天，太阳很炙热，我爸的朋友刘老板来我家收小竹子，我爸正好不在家，我便帮他把竹子卖了，可没有人帮忙装货，村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外地打工，条件好点的也去县里买房了，留下的大都是不愿意去城里生活的中老年人。刘老板一个人跳上跳下，累得气喘吁吁，我看不过去，搭了把手。装完货后，车子还空了半截，刘老板去村里逛了一圈，发现砍小竹子的人并不多，他嘟囔着今天这一趟跑来不划算，我们这里主要是种植烤烟，收这种竹子的人很少，砍的人自然也不多，可这种小竹子山上遍地都是。我眼睛一亮，试探着问他，如果我帮他在附近收货，价钱上可以给我多少利润？主要是看竹子大小，最小的竹子给你5分，大的一角或二角都可以，你收多少货我就要多少货，直接送到我的仓库里去，省得我亲自来回跑。刘老板说，那天我跟着他去了他在县城的竹木加工厂，那是一个占地4-5亩的工棚，里面小竹子堆得老高，旁边还有杉树、樟树、柏树。刘老板指着工棚里的竹子、杉树给我简单介绍说，小竹子是大棚蔬菜种植基地用来搭菜架子的，比如黄瓜、苦瓜、丝瓜这些都用得着，现在到处都

搞大棚种植，野生小竹子需求很大，因为退耕还林，野生小竹子也越来越少。杉树、樟树、柏树的用处就更不用说了，做高档家具，工艺雕刻。我详细了解小竹子的大小尺寸、长短，谈好价格后，毫不犹豫跟刘老板签了一份收购合同。晚上回到家，我跟爸爸提出要到周边农村收小竹子，不出意料遭到他的极力反对。他用低沉的声音吼起来，一个大学生窝在村里能有什么出路？本来就让别人看不起了，现在还要去收竹子卖，去做村里人都不愿意做的活，真是病得不轻。我妈也面露难色，我知道他们还是怕人家笑话，但我已经想开了，只要能赚钱就行。第二天，我不顾家里反对，骑上我爸的三轮摩托车，跑到附近村里去探路。我们这个地方半年辛苦半年闲，收完烤烟插完晚稻后，基本就没什么农活。虽然蔬菜水果种得好，但离县城六七十里，搭车去卖一趟，扣除来回的车费伙食，挣不了几个钱。我骑着摩托车来到隔壁村，没事可做的村民正坐在巷子里谈天说地，听说我上来收小竹子，问过价钱，用手指扒拉一算，觉得一天下来多少也能砍一百来块钱，就表示愿意试试。我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又一一预付了定金，说好一个星期来收一次货。接连跑了几天，附近的村民不少都愿意接这个活儿。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两车货，拉回来后一根根进行筛选，锯头去尾，分批打捆，装货送货，一个人跳上跳下，来回折腾好几天，赚了2000多块钱。这个买卖还有奔头，我越发觉得带劲。有时我一天要收四五趟，回来分拣到深夜。虽然拿电锯的手臂不时会酸痛，但出身农村，这些还难不倒我。到年尾一算账，扣除成本，我居然赚到50000多块。我把那些钱全部交给家里。我妈眼睛亮了，惊讶地拉着我的手看来看去。她半天没说话，转过身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我爸依旧蹲在屋门口反复嘟囔，这么多年的书白读了。我没有理会，持续的体力输出基本治愈了我心里的隐疾，沉浸在劳作之中，我感觉很舒心。到了第二年开春，雨水多，寒气重，割竹子的人少了，大家又开始在烟田里忙碌。刘老板县里的竹木加工厂正好缺人手，我毛遂自荐去了他那里打工。在加工厂，我负责加工烧烤用的竹签。也许这份工作只是一个过渡，但我对自己说，你不是废柴，你可以走出焦虑的困扰，也可以掌控接下来的人生。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慧敏在遭遇了工作不顺之后，重新回到家乡，逐渐找回自我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家的路上长出了翅膀，他在爱人的眼中看见了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我就是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

0: 仙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
1: FM 一零三点七，
0: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对

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Yeah.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Hi, Amy.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失去太多却没发现，不再是那张单纯的脸。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4: 当一个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醒，一直到忽然间你惊醒。大雨如注，风在林梢，海上朝阳，楼上连着，你知道他们终于来到，你是唱完歌还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0: 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